0: 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去了解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会延续晴或多云的天气格局，在阳光的助力下，从今天开始到31号，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模式。今天起，郑州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至30度上下，而受夜间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最低气温不升反降，会逐步下探到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郑州南站枢纽工程全力攻坚保进度，夯实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关注国内方面，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的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或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娱乐方面，2026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本周六开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生之子专辑当中的这首乡间的路啊，在我们杰伦音乐时间把这首歌送给大家。
1: 是，这首歌作词依然是方文山，作曲周杰伦。那杰伦近些年特别偏爱慢生活还有公路旅行，所以一直想写一首可以被听见画面的这样的非常治愈的描绘乡间公路的这样的歌，于是乎我们便听到了这首乡间的路。
0: 是的，它确实是有一点乡村流行的风格的，据说是为了致敬稻香啊，借公路的叙事去回望青春的暗恋跟对于故乡的一种眷恋。
1: 就是自己致敬自己还行是吗？
0: 对，它很多歌不都是 callback 一下吗？
1: 其实这首歌也被称为稻香 2.0 版本啊，因为同样写的是这个童年和自然，但是乡间的路呢更侧重青春暗恋还有公路旅行，旋律也更加的轻快治愈一些。另外如果大家看看这首歌的 MV 啊，可以看到昆凌的亲戚、
0: 昆凌的叔叔
1: 对，他的叔叔出镜在这一首歌的 MV 当中。该说不说啊，就是论这个成本控制和省钱这一块是吧，杰伦绝对是也是乐坛数一数二。
0: 那你说我们有没有机会让周杰伦发一个省钱？毕竟有2000元的家长补贴呢。
1: 对对对，
0: 朋友们，现在咱们可以发一个省钱，我们的省钱家长节还在进行，2000元的家长补贴目前还在送，但是很快就会停，具体哪一天我们收到通知停那真是说不准。
1: 是，
0: 所以近期有装修打算的朋友，或者您的朋友想要装修，无论是旧房改造还是新房装修哈，只要是这今年明年后年吧，反正咱们是一直有效的啊，都可以发省钱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还会送给你免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
1: 对的，
0: 就是、对环保特别在意的朋友，我们也是有一系列的服务的。其实这个 MV 里边，你可以看到周杰伦自己也干活了，弹吉他，还推那个稻草卷儿，全程也是牛仔造型的。
1: 总之，大家有空的话下来可以看看这首歌的 MV 啊。说到了省钱了啊，除了刚刚这个小唐说的啊，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可以领取到2000元的装修补贴啊。这2000元不单是自己用，家人朋友用也是可以的啊。当然，我们的 UP 商城也是帮大家省钱，比如说今天跟大家分享的小霸王品牌的儿童相机，原价是299，今天五件套啊，五件套包含什么？包含相机、内存卡是16G 的啊，大的内存卡，还有读卡器、充电线加挂绳，一共才要89.9元，是不是省钱了？
0: 是的，一下省了200多块钱，朋友们，就是咱们 UP 商城的好物，你别说，这次针对孩子，基本都不过百。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89.9元，科学实验大套装49.9元
1: 啊，
0: 科学探索显微镜只要59.9元，都在我们的儿童节专区当中啊，大家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来看到了。但我觉得今天最值得买的其实是这个儿童相机、咱们成年人有成年人的相机，然后也会用手机拍照，其实小朋友他也应该有一个专属于自己的这样一个可以拍照的相机。
1: 没错，
0: 电话手表虽然能拍，但是它屏幕非常的小，而且它毕竟不是专业的镜头啊。
1: 对啊，
0: 咱们这个是2.4英寸的

0: 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前后高清双摄，8倍的变焦放大，能拍照能录像。拍照呢能拍5000张，录像呢是 1080p 的高清录像，而且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的状态下是可以拍2000张照片的。
1: 是，
0: 也就是说如果您带孩子出去玩了，这一整天啊他都不用受到这个电池没电的困扰，随便拍啊，拍一整天啊，咱们晚上回酒店了再充电啥的之类的。而且里边还自制了那个趣味的滤镜，光这个趣味的滤镜都有40多种。托哥我们俩在商量说，就很像是千禧年的时候啊，大家一起拍的那个大头贴。
1: 对，
0: 你记得吗？
1: 对对对，
0: 我们去拍大头贴的时候都是要选边框的
1: 啊。
0: 但是现在这个在这个小霸王相机当中，你就可以选边框，而且它天黑都能拍，它是带那个后置补光灯的，
1: 是
0: 可定时，还能自拍。所以你看，89.9块，这么多个功能，而且送你16G 的内存卡，送读卡器，送充电线，送挂绳，还送环保的 ABS 硅胶的安全材质。因为啥？孩子他这个有的时候手拿不稳，或者他一不小心磕了碰了，咱们这个耐摔耐磨，宝宝放心玩。再送1年的质保，售后也是无忧的。唯一的缺点是什么？只剩100单了。
1: 对，今天啊，我们只剩100单了，毕竟已经卖了2天了啊。这两天的确很多朋友在冲啊，都当做这个给孩子的六一节礼物啊。究竟他这个拍出来照片是什么样啊？大家现在也可以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来看一看啊。除了可以收到我们的链接，点进去可以直接下单，另外可以看到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洋洋和我哈，专门我们在选品会上让这个我们的另外一位主播夏云帮我们拍了一张照片，然后我们合成了一个图哈，这个图里面其中就包含小唐说的这个趣味滤镜、趣味边框，我们选的是这个太空版的，还有一些动物园版的，还有植物版的、花花草草版的，非常可爱啊，特别就是像小唐说的，很像我们千禧年时候大家去拍的那个大头贴。现在可能相对大头贴机比较少了，这也是为什么选品会当天所有的主持人都在拿着拍，就觉得哇塞，就是梦回千禧年。
0: 是，
1: 就等于说这个虽然叫儿童相机，孩子可以玩，就是当孩子就是比如说这个玩累了困了的时候啊，你们两个人是不是
0: 也可以玩嘛，
1: 对吧？
0: 对，
1: 一机多用。
0: 是89.9块买到一个相机，功能还很多，而且拍出来的也很清楚。确实我找不到它有什么缺点，唯一硬要说的话，可能就是卖的太便宜了吧，家人们。因为这个相机的确除了是小朋友的玩具之外，也可以是咱们大朋友的玩具。我觉得更重要的是。是记录孩子童年时光的一个非常美好的物件。
1: 对，
0: 因为孩子他总是对什么事情都充满了好奇心的，他可能会问你很多问题，他也会睁大他就是不灵不灵的双眼啊，想要去记录这个世界。
1: 没错，
0: 他的视角跟我们成年人拍出来一定是不一样的。
1: 哎，
0: 所以在这个六一儿童节即将到来的时候，发送一个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送孩子一份礼物，让他用胶片去定格住他的童年吧。
1: 没错，现在下单啊，周一儿童节是来得及收获的，趁现在还有库存，虽然我们不到100单了，看到最新的这个数据是已经不到100单了，抓紧时间先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加蓝V的就是我们，然后在留言框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点进链接就可以下单了。
0: Lady M 这位朋友说，像素怎么样？你发一个秒杀，你看一下我们的自己的实拍。
1: 对
0: 啊，就是托哥跟我们晚高峰的主持人洋洋他们两个的实拍，拍我们拍出来就是那个样子，大家拍出来应该是也都是一样的。
1: 没错哈，好，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接下来让我们回到音乐当中啊，这首歌来自三弟林忆莲，也是啊千禧年前后的一张专辑了，这是他1999年专辑《铿锵玫瑰》当中的一首充满着都市感觉的歌啊，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0: 《理由》。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

0: 农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2: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3: 河南音乐广播，
4: 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5: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4: 让音乐相伴，
5: 让资讯相随。
4: 早安八八一，
5: 早安，
4: 崭新的一天。

0: 飞驰来自陈其明带来的一首歌。说这首歌之前，我们先来回答一下李霞这位听友的问题哈。
1: 好的。
0: 他说怎么买这个小霸王照相机？是你们台吗？这两天开车的时候，你们一直在说啊，原价299，现在89.9，怎么买？家人发一个秒杀。发一个秒杀到我们的官微河南音乐广播，你就像现在给我们留言一样啊，发送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又或者呢，您点进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的下拉菜单上面直接有一个 UP 商城、啊、你点一下这个 UP 商城也可以直接进去啊。
1: 是的，
0: 我们的首页的

0: 条就是咱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
1: 是刚刚听的那首歌来自陈绮明的《飞驰》啊，此刻你飞驰在哪条路上呢？说到陈绮明，他是95后的一位创作型的歌手了哈。最近这两年他经常活跃在杭州啊，然后他4岁的时候就开始学古典钢琴了，后来转为流行独立音乐人，他是属于那种全能型的音乐人哈。你像这首《飞驰》就是他自己作词作曲演唱和编曲，
0: 还是有天赋。我们俩都是4岁学琴，人家成为了歌手，而我一事无成。所以就是很多我们在节目当中经常跟大家推荐一些比较年轻的音乐人啊，也是希望说在华语乐坛他能够后继有人，
1: 是
0: 吧？我们别是老是听老歌，因为我现在尤其是在抖音做的时间久了，会发现大家都特别偏爱老歌。
1: 是，
0: 而且大家有一个论点，就是说新歌现在确实没有老歌好听。
1: 哦，可能也是就是大家以往的听歌经验有这种就是听歌的惯性。
0: 是，
1: 不过小唐说的啊，其实就是你也是小时候开始学琴，但是到现在虽然在这个钢琴这个赛道上是吧，可能
0: 虽然钢琴没成名，五音也不全，
1: 但是你要在抖音这张赛道上是不是最近也是越来做得越来越红火了，
0: 也不是很行。哎呀，
1: 大家啊多多支持一下啊，点点赞点点关注啊，上上小心心，每天早上10点的时候啊，小唐会在抖音直播间来直播啊，视频直播。
0: 对，
1: 大家现在回复早安的早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一下这个小唐和我的抖音号了啊，10点的时候可以锁定。然后我之前还跟小唐说过，就是咱这个除了在直播的时候这个给大家点歌嘛，给大家放歌，也上上才艺，毕竟钢琴也是18级是吧？
0: 对，回头给大家上吧啊，就是大家慢慢等好不好？这小主播也是要在成长过程当中的。
1: 可以。
0: 说实话，大家上午摸鱼的时候，真的可以来看看我们，也别光喝咖啡提神了。
1: 对，
0: 前两天我们看到了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你天天喝咖啡的话，突然停喝，身体也会闹一些小脾气的
1: 啊。最近浙江绍兴的一位郑女士就遇到了一件怪事儿啊，她连续2个月一到周末就头疼，然后去医院检查以后发现原因跟喝咖啡有关。
0: 是，郑女士平常工作是离不开咖啡的，工作日雷打不动，每天要喝2杯。她一到周末休息的时间，因为不用提神了嘛，他就完全不碰咖啡。那久而久之，奇怪的状况就出现了。每到周末哈，左侧的太阳穴啊就会一阵一阵的跳着疼
1: 啊，
0: 而且还跟着恶心想吐，就连耳朵都变得特别敏感，一点声响都觉得烦躁又很难受。但神奇的是啊，只要周一一回到岗位，重新喝上咖啡，这些不适症状很快就全部消失了。所以郑女士是什么？这是适合工作的体质吗？
1: 天选上班人。
0: 对。
1: 哎，反反复复这样2个月以后，郑女士到医院去检查哈，医生说她的作息和饮食习惯，哎，判断了一下，她不是普通的偏头疼，而是典型的咖啡戒断反应。医生解释说啊，长期规律的喝咖啡呢，身体会规律性的摄入咖啡因，然后身体会慢慢适应这种状态，神经系统已经形成了依赖了。工作日持续的补充咖啡因，身体会处在一个相对平稳的状态，到了周末突然中断摄入，那体内的咖啡因水平快速下降，然后血管啊神经啊受到刺激以后，就会引发这种搏动性的头疼啊恶心啊还有乏力等等一系列的不适啊。这也跟很多咖啡爱好者容易就是忽略到的一个问题相关了，这就是你长时间的喝，突然不喝，一旦戒断，身体真的会有一些不良的反应的，
0: 就戒断反应是吧？
1: 对，
0: 但是其实啊现在你说大家在这个生活的过程当中很难完全不碰，那么怎么样能够科学的去喝咖啡以及科学的戒断呢？首先你不要完全停饮，如果想要来减少喝咖啡，不想依赖它的话，就循序渐进，
1: 是
0: 每天慢慢的减少饮用量，给身体足够的一个适应时间，不要工作日猛喝，周末一口不碰。
1: 是，其次啊要控制每天的这个喝的量还有喝的时间，就咱们成年人啊每天咖啡因的摄入量建议不要超过400毫克，换算成这个普通的黑咖啡啊拿铁一天1到2杯就足够了，尽量不要在下午3点以后喝咖啡啊，因为这样的话会影响夜间的睡眠。
0: 还有啊，咱们也别空腹喝咖啡。我知道有些朋友现在就刷一些短视频啊，会发现有些博主真的是这个引导的，可能是他个人的饮食习惯吧，就早上起来空腹一杯黑咖啡，说是燃脂又促排，这个效果好不好咱是真不知道，但是空腹喝咖啡是非常容易刺激肠胃的。
1: 对。

0: 会反酸胃痛。那你在喝咖啡的时候搭配面包点心就会温和很多，需要摄入一些碳水啊。同时呢，尽量少喝那种高糖的花式咖啡，减少糖分的摄入。
1: 没错，
0: 比如说某一个品牌他们家的那个生椰拿铁、当中其实糖的含量非常非常高。
1: 是是是，就差报他们家的这个 logo 了。
0: 很多牌子都有这个生椰拿铁的啊。
1: OK OK， 最后啊，在喝咖啡的时候也要保证咱们的饮水的均衡。因为什么？因为咖啡因有利尿的作用，喝咖啡时记得要多补充温水，避免身体缺水，这样会加重头晕啊、头疼啊这些情况的发生啊。那咖啡是很好的提神饮品，但是就是以上我们说的这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要理性的饮用，别让日常的这种小爱好啊变成了影响生活的健康的这种困扰了。
0: 是，咱们中国人一直讲究什么？讲究中庸之道，过犹不及、再多的好东西你要整多了它肯定也不太行，对吧？
1: 是，
0: 就山珍海味吃多了它整天也会腻啊，更何况就是咖啡本身它其实对于很多朋友来讲它相当于一些功效型的。
1: 没错，
0: 因为我们为了喝，我们喝咖啡不是为了它好喝，当然也是还挺好喝的，更重要的功能是提神。尤其是朋友们在上午的时候工作过半了，接近中午了，或者下午犯困了，总是想要说来一杯，
1: 对，
0: 但是适量这个原则一定要遵循好。
1: 是，
0: 在猫这位朋友说了，就说刚刚那老哥，他说你说挺有道理的，吃完白面馒头谁还吃窝窝头啊？所以我们节目啊，给大家去发掘那些好听的新歌，我们觉得任重道远。
1: 是是是，刚刚小梁也说了啊，就是平时喝咖啡要适量适度，要掌握好时间。就是有时候提神醒脑不单单是靠这些饮食啊，或者是喝咖啡啊来实现，有的时候想让自己的状态好，运动也是一方面。
0: 对的，
1: 当然运动的时候选一双好鞋也很关键啊。今天我们爆款商城跟大家分享的就是一款特别适配于跑步的，叫做轻跑鞋。
0: 哎，
1: 之前其实这款鞋在我们的商城上过架啊，一上线就销售，这个直接就卖完了。但是后台还有很多我们的朋友催返场，那根据大家的要求呢，在今天啊，我们也是再次争取到了200双的这样的一个上线的数额，就只有200双，然后卖完我们就直接下架了。现在呢，直接回复的关键词是团购啊，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冲我们今天的这个轻跑鞋了。这个跑鞋日常在专柜或者奥莱啊买的时候，一双要600多啊，699，相当于700块钱了。但是今天我们开团，团购价直接给大家1.4折，99块钱就可以包邮到家，买2双再减10元，等于说188元，直接2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就可以带回家啦。
0: 是的，男女款都有啊，36码到44码全覆盖。现在回复团购就能够来下单了。这个轻是那个H2
1: 啊，
0: 就是
1: 氢气的氢，
0: 氢气的那个氢，
1: 是是是，
0: 啊、是那个氢气的氢，叫轻跑鞋。回复一下团购就可以看到了。另外呢，小白菜这位朋友说，儿童相机已经下单了啊，一个粉色，一个蓝色，家里面是2个孩子，一人一个。对，咱们有一个王子蓝，还有一个公主粉，所以家里咱们家人们可以根据孩子们的性别哈，根据宝宝的性别来去给他来选相机，也都是不错的。
1: 是。
0: 那想买相机，发送的就是秒杀。
1: 当然，回复秒杀还可以看到其他啊和六一儿童节特别适配的礼物。比如说我们另外一款啊，今天跟大家要分享一下的就是 AI 智能机械狼。虽然它叫机械狼啊，但是它其实我们那天在选品会上看到的，它很像市面上大家可以看到的机械狗。可能它起个狼这个名字会让很多小朋友觉得
0: 更霸道一些
1: 霸气一些，在小区里面就是玩的时候就是感觉
0: 更有牌面啊，
1: 人气会更旺一些。
0: 对，这个机械狼有20种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它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它会问好、会倒立、会唱歌、会睡觉啊，
1: 还有
0: 武术、俯卧撑这些全部都能做。
1: 是，
0: 4肢的仿生关节、爬坡、碎石、地毯、瓷砖全地形适配，而且它不怕摔，动作也是栩栩如生的。它还支持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所以现在你发送一个秒杀，你就可以看看现在儿童玩具啊，太厉害了。
1: 对，
0: 就是像那种我们平常看到博主操控的机器狗是一样的。
1: 是是是，除了玩法多啊，核心部件这个选材也非常用心。比如它的外壳选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工程塑料，加上金属的齿轮转动的系统啊，内核是高扭矩的电机，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1个小时就可以充满，长期使用也能保持良好的状态，有白色和银灰色两个颜色。

0: 次可选。三岁以上的孩子都是可以玩的啊，买回家既是孩子的玩伴，也可以锻炼一下他的思考能力。为什么？一是因为这一款这个我们的智能机械狼是可以编程的，哎，你可以把你自己想要的程序给它输入进去，然后它会根据你的程序来完成一系列的动作。
1: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适合大一点的孩子的，本身他已经具有了这个自主动手的能力，而且也爱琢磨爱动脑爱思考哈，那他就可以试试看自己给这个机械狼去设计程序，完成他想要的动作。
0: 是，
1: 关键这个是能站立、能坐下、能问好、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售价200多块钱，今天在我们这儿发送秒杀，只要128，而且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
0: 是，
1: 这样好玩又很益智的礼物，我建议给小朋友们带回家。发送秒杀到官微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下单了。另外在咱们这儿还有99块钱的奶酪棒，到手55只，女孩子喜欢的手工串珠首饰盒58.9块起，很多的益智玩具。
0: 对，
1: 这个机械狼就适合买给男孩、买给男孩。当然女孩子如果是那种就是也非常飒爽的女孩子，我觉得也可以试一试哈。
0: 女孩子也可以选选我们的那个儿童相机。
1: 对，儿童相机，
0: 因为儿童相机有粉色的，我觉得和小姑娘也比较适配啊。
1: 对，
0: 总之呢，这个六一我们给大家准备了很多的适配于孩子的礼物啊，今天早上下单在六一儿童节是可以收到的啊，都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许美静的歌，
1: 只是这人生。

0: 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平时的生活中要及时维护保养室内外的消防栓，确保发生火灾时能够正常使用，严禁埋压、圈占、损坏、挪用、遮挡消防设施和器材。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1997年专辑《David 陶》当中来收录的一首歌，
1: 是，就是每次听这首歌的时候，我都会想到他抽象的那些画面。
0: 对，年轻的时候写歌也不知轻重啊，后来在陶喆的演唱会上，蔡徐唱《心乱飞》会稍微那么降那么一点点。
1: 的确是这样。好了，时间到了8:45了，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啊，这两天上了热搜的事儿哈。我知道最近两年呢，拼豆啊，成为了不少年轻人周末解压的一个方式啊，
0: 我就很喜欢。
1: 然后还有一些家长会带着孩子一块去一起拼豆
0: 哈，是的，
1: 不管是学生党还是打工人啊，闲暇时这个到这个拼豆吧里面，然后把一颗颗的彩色豆子摆成喜欢的图案，然后再熨烫定型，这种感觉既治愈又有成就感啊，不用费脑，专注又放松，还能亲手做出一些什么钥匙扣啊、挂件等等小物件，就是很多人爱上这项手工了。但是最近大家发现这个看似治愈解压的这个方式呢，其实它也有这个让我们的健康受到影响的一个方面，就是正在悄悄的放毒，当然这个放毒是加引号的啊，它暗藏看不见的健康风险，我们要提高警惕，今天跟大家说说这个事儿。
0: 是的，拼豆本身它那个豆都是塑料材质的，
1: 对，
0: 如果想要让它成型的话，是要用高温的熨斗去进行熨烫的，但在这个加热的过程当中，一些塑料颗粒啊，如果不合格的话，它会释放一些甲醛、乙醛、一氧化碳等等有毒有害的物质。更重要的是，反正我去到的拼豆店，要么就是在商圈，要么就是在写字楼里边的，它是那种密闭的小空间，通风条件其实都不会特别好。
1: 是，然后这种通风条件不好的店呢，让有毒物这些气体也没有办法及时的散开哈，会在室内不断的堆积，小小的门店直接变成了一个微型的化学毒气室了啊！长时间待在里面拼豆呢，我们相当于被动成为了人肉净化器，默默的吸入这种大量的有害气体，其实这个危害是非常大的啊。
0: 那所以呢，有一些人会在拼完几个小时的豆子之后，因为每次拼豆你少则2小时、多则4小时都有可能。我自己拼，反正因为我手比较慢，我也比较笨啊，我拼的话真的是要拼3个多小时才可以拼出来一个很简单的东西。所以呢，就会有人出现眼睛干涩、刺痛、喉咙干痒、肿痛等等这些情况。严重的话呢，还会头晕、恶心、浑身乏力，尤其对于有鼻炎或者是哮喘的朋友来说，这个刺激感是会更加强烈的。短期频繁的接触对呼吸道的伤害非常大，那长期接触呢还会损伤咱们的免疫系统。另外，因为你拼豆的话，你要长时间的低头嘛，去紧盯那些很细小的豆子，还会导致我们的颈椎啊是比较僵硬啊，容易导致酸痛啊、视疲劳下降啊等等，双重伤害也叠加了。
1: 是，所以在这儿我们也提醒大家啊，玩拼豆一定不能忽视我们的身体健康啊，尽量减少去密闭的这样的拼豆店啊，在家自制的时候也要开窗通风，选择正规合格的安全材质啊，缩短这个拼豆玩的时间，然后轻松解压的前提是保护好我们的身体啊，别让这种原本啊是有治愈感的这样的小爱好变成了我们的健康隐患，是吧？
0: 很难，你知道自己在家拼豆要买多少豆吗？要买多少东西吗？这又消费了是吧？像溜溜这位朋友说，不拼豆的，我只拼多多。你在拼多多上买拼豆不？又消费了啊！
1: 总之健康是最重要的，
0: 对
1: 吧？
0: 孟雨说，六一儿童节给孩子安排上相机，让他做个幸福的宝宝。那今天这个相机倒是可以买一买的哈。
1: 是的，哎，其实我说到这个相机，我们这个相机这个安全这一块设计的，比如说啊，就是我们买相机不是说送大家这个相机保护套吗？我们这个保护套就是环保的 ABS 硅胶，是这种这个实用级别的硅胶，因为已经考虑到有些孩子可能小他会咬啊这些东西什么的，所以我们这个连送给大家的这个相机保护套都是环保 ABS 的这个硅胶材质的，很耐磨、很耐摔，当然也很耐咬啊，宝宝可以放心玩。再跟大家说一下，小霸王啊，这个老品牌的这个出的这个儿童相机啊，我们今天是最后100单，不过因为已经经过了这个我们前一个小时大家上架以后啊，感谢各位的支持啊，现在不到60单了啊，抓紧时间，不要错过我们今年这个 这个六一的这个福利大放送，原价是299，今天给到大家的儿童节专属秒杀价啊，五件套，分别是相机加16G 的大的内存卡啊，能存5000多张照片啊，还有读卡器，还有充电线、挂绳，加在一块五件套，到手只要89.9元，还不到90元，等于说帮大家抹了个整，原价可是299的哦。
0: 对，
1: 回复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

0: 平台，就可以直接收到链接，点击进去就可以下单了。当然也可以看到啊，这个我们晚高峰主播洋洋和我用这个小霸王儿童相机拍的照片到底是什么样的。哎，它这个趣味滤镜一共是40多种，我们用了其中一种拍出来是什么样的啊，大家可以先看一看，其实很有那种千禧年的大头贴的感觉。
1: 是的，所以就是大家关心像素的，你就直接看我们的实拍啊，心里就会更有数了，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当然对于小朋友来讲，你也可以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参与到我们的这个特种兵的周年的10周年的一个好礼啊。在六一之前9.9元就可以锁定200元的早鸟福利，也就是说之后您再报我们的线路，用9.9元就可以抵扣200块钱的线路的费用、而且还有大师的教育课以及我们很多的教育资源的一对一的对接，三重福利只在最后的不到多少、因为我们只有200个名额
0: 啊，还有三天了，
1: 只有最后不到3天的时间了啊。
0: 对，6月1号前啊，大家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提前预付9.9元，哎，就可以享受到我们刚刚小囊说到的这些福利啦。
1: 好，也可以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来参与到我们这个万能通的抽奖活动啊。回复888之后呢，就会能够收到一个抽奖链接，里边有万能通的换新装，也会有大额的优惠券，还有我们节目的周边等等。那您可以抽抽奖，先来试一试手气。
0: 是、
1: 如果说中的奖不是你想要的哈，您也可以下一单。我是建议我们那个全能用户三兄弟跟金装万能通，大家确实是可以用的，对爱车非常有效。
0: 记得回复888到我们的官微就可以了。再来听到刘志佳的歌。
1: 等一分钟。

普拉斯说，魅力有一种能使人开颜消怒并且悦人和迷人的神秘品质。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和你分享音乐的魅力。我是沙

0: 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1: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3: 早安，崭新的一天，想要让自己的房子变得崭新起来啊，可以参与一下我们和华不装饰联合打造的品质家装节。现在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报名参与了。这一次我们依然是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那只要发送这个家装节过来啊，就可以享受到我们的很多福利，比如说我们的记者全程监督啊，跟你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呀，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回复家装节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微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最后送一个歌，来自 Penny 戴佩妮，
1: 就是你。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德沃夏克》的幽默曲。

0: 由自在，心随悦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2: 上午的9:03，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来到我们本小时的魅力放轻松。各位早安，我是李江。各位早上好啊，早上好。对，今天每天早上和大家这个时候碰面的时候心情都特别的好。那今天呢，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来和大家分享哪些歌曲呢？大家都知道啊，明天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周年庆，23度的夏天的星光音乐节就要和大家见面了。所以今天的直播间啊，我们先把音乐节的热闹氛围给大家提前送到你的耳边。其实提到音乐节，不知道大家会想到什么呢？是夏日傍晚的那种晚风，是舞台上炸裂的灯光，还是万人合唱时的那种连汗毛都在跟着摇摆的那种自由呢？大家就会在想说，为什么每次去到音乐节的现场就会觉得特别的上头？其实是因为啊，这里的每一首歌都带着非常鲜活的生命力，那每一位歌手呢，也都藏着能点燃全场的魔力。所以今天呢，李江为大家带着一份音乐节的热歌单，全部都是经常在音乐节上来唱到的一些歌，还有经常出现在音乐节现场的一些歌手啊，和大家一起聊聊这些音乐节舞台常客们的故事，还有那些藏在旋律里的感动。当然啊，如果是明天要去到我们活动现场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留言告诉我了，好不好？就说我们明天就要见面了，让我看看明天到底有多少朋友去到我们音乐节的现场。那还没有参加到我们音乐节的，想要了解的朋友，也可以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音乐节，就知道参与的方式了。第一首歌，你要跳舞吗？

0: 这是新裤子乐队他们带来的这首啊非常嗨的歌啊，叫做你要跳舞吗。新裤子乐队他们是成立于1996年，是中国内地最早的朋克乐队之一啊，当然也成为了无数摇滚迷心里的朋克教父。那这首你要跳舞吗是收录在他们2016年的专辑当中啊，他唱的就是都市里的一种孤独，当然也唱着音乐带来的那种自由。所以说这首歌呀是为音乐节而生的一首歌，就是各大音乐节的现场你经常会看到新裤子他们的身影，也经常会听到这样的一首歌。因为呢他们的现场好像就是一场永不落幕的狂欢，主唱彭磊他的那个嗓音再加上乐队那种炸裂的舞台表现，总能瞬间点燃全场的气氛，就是把音乐节的氛围推向一个高潮啊。这首新裤子乐队的你要跳舞吗作为我们今天魅力放轻松的开场的歌曲来送给大家。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啊，带大家去感受一下音乐节现场的氛围，给大家选的歌全部都是大家经常在音乐节现场会听到的一些歌曲和见到的一些歌手。因为明天就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度的夏天的音乐节了，如果你也要到现场的话呢，也可以在我们今天的微信平台来告诉我一声，我们就可以明天见了，对不对？今天出门的时候大家觉得天气热吗？现在好像是早上的气温就感觉还可以，但是一到了中午到了下午的时候，哎呦那天气真的就感觉是夏天来了，热起来了。所以在天气越来越热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下，大家开车的话每天都会开空调，对不对？一开空调你就会说哦，油耗好像怎么蹭蹭往上涨啊，而且现在油又这么贵。而且有的开老车的朋友经常会遇到等红绿灯的时候起步慢呀，然后还有这个踩油门不走啊，就感觉怎么开就怎么难受。这样的情况你有没有考虑到是不是你的车该除积碳了？还有的车子开起来噪音很大，都是这样的一种情况啊。来吧，今天继续给大家推荐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交通广播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用上一瓶就带你感受一下什么叫省油，什么叫凉爽，什么叫省钱，什么叫把你的老车开出来新车的感觉，这种快乐你只有用了之后才能懂啊。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10万家的车主都有用过，大家也都发来了他们最真实的反馈和好评，用过的都懂，用过的都知道它多好啊。我们经常在节目里给大家介绍说它有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作用哈，但是你不试一次你永远不会切身的去体会和感受到。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先来参加一下我们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们今天这个活动还在继续啊，如果你足够幸运的话，可能今天直接拿走我们万能通的换新装一瓶了，还有可能抽到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哎，抽到这个满减券的话是直接减现金的啊，就用非常便宜的一个价格你就可以来体验一瓶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了。10年以上的老车，如果你是开了十几年了，然后10万公里以上的，那真的是要用起来了。而且呢还有很多的女性朋友姐妹们平时不知道如何保养车辆的，也要给它用起来了。千万不要等到车子出了问题觉得我必须要去 4S 店解决了没有办法的时候，花上大价钱去整修一下，去除个积碳，真的没有这个必要啊。我们把这个汽车天天我们爱车的保养工作给它做在平时就好了，让你每一天的开车出行都变得非常的开心啊。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先来抽奖再来下单哈。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啦。还有我们刚才给大家说，就是如果明天要去到我们音乐节现场的朋友，今天也可以在微信平台来告诉我，我们明天见。接下来的第二首歌，这位歌手也是经常出现在各大音乐节现场的一位女歌手，她叫陈丽。她最经典的一首歌呢叫做小半，是一首民谣歌曲，听着也是特别有味道的一首歌哈。我们先来听一下这首歌曲。
1: 左顾右盼不自然的暗自喜欢，

0: 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8: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9: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1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11: 拒绝 emo，
12: 主打轻松，
13: 主打轻松。
14: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来啦！
15: 音符跳一跳，烦恼全跑掉，
16: 旋律绕耳边，
17: 快乐每一天。
18: 沉浸式听歌，
19: 沉浸式放松，
20: 你的专属快乐音乐驿站，
21: 全程甜滋滋，超治愈。
22: 这里是全程甜滋滋超治愈的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北京时间来到了9:19啊，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和收听。你好，我是李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节的常见歌单，因为明天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23度的夏天的音乐节就要和大家来见面了，一起感受吹着晚风来听音乐的那种美好吧。我看我们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回复音乐节啊，对，还没有参加到我们音乐节的想去的朋友，今天抓紧时间了哈，回复个音乐节可以去看一看。明天就是周末了，那过完周末马上迎来的下周一就要到了小朋友们期盼已久的儿童节了，那给你们家孩子的礼物准备好了吗？其实每到儿童节的时候其实有点犯愁啊，到底给孩子们准备什么他们才会喜欢呢？那今天 UP 商城把它帮大家准备好了，那还没有选购礼品的朋友，没有给孩子买礼物的朋友，看一看我们的这个 UP 商城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也是热卖的爆款啊！咱们这次是提前锁定的6.1的特惠的库存，因为就剩2天了嘛，所以我们现在最后只有100单的现货，那错过了就没有了啊！这款相机功能可不少，2.4英寸的高清防眩光的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就是出去玩的时候，家长拿着相机在拍照的时候，拿着手机在拍照的时候，其实孩子也特别想拍照，有的经常会说，哎，妈妈让我用你的手机来拍张照片吧什么的之类的，对吧？你现在只要给孩子带来这一款的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这一切就解决了，还 那个不用提防着他玩手机了，是吧？那这款儿童相机呢，不仅能够呵护孩子的双眼，而且

且呢，它不是说小孩子玩的就是小孩子的配置哦，它配置是很高的，前后都是高清的双摄像头，8倍的变焦放大，不管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还带一个后置的补光灯，就是晚上的时候也能拍啊，还可定时自拍，趣味滤镜都有40多种啊。出厂自带16G 的内存卡，能存5000张的照片，自带读卡器，能够把照片导入到电脑打印出来。孩子拍完之后回家说：“哎，我想看我自己拍的照片。”直接给他打印出来就可以了。所以对孩子来说，这种记录是特别有意义的一件事儿。另外呢，还有 1080P 的高清的录像功能，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里面还支持呢有拓展的 MP3 的音乐呀，小霸王的5款经典游戏啊，就是小朋友比如出去玩的时候，他拍了一会儿，拍烦了怎么办？他还可以玩会儿游戏，听会儿歌都是可以的哈。所以这款相机我们去年就在卖，小朋友们特别喜欢。为什么今年我们又给大家带来了这款产品？就是因为太受欢迎了。来，现在抓紧时间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先去看一看啊。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你先看看这款相机是什么样子的。最重要的是给大家来说一下价格，价格真的相当划算，超级给力，专柜售价299，咱们 UP 商城的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内存卡加读卡器加充电线加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元，5件套只要89.9元，2个颜色，王子蓝、公主粉，自己选择就可以了。提前锁定库存啊，现在只剩100单了，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下单了。另外呢，我们 UP 商城还推出了儿童节的专区，里面有科学实验的大套装，现在只要49.9元，还有科学探索的显微镜只要59.9元，还有更多的儿童节的好物，你都可以去回复秒杀到我们的商城儿童专区去看一看。接下来分享到的这首歌也是音乐节上万人合唱的天花板，每当这首歌响起的时候，可以治愈所有情绪的温柔力量，它就是赵雷了。这首《成都》你听过吗？2007年的时候，21岁的赵雷呢，骑行川藏线来到成都，他到了玉林路的酒馆，看到了街头的烟火气，于是他就想把这座城市写进歌里。那这首《成都》，他打磨了是整整9年的时间，直到在歌手的舞台上爆红，在这之后就成了业界上最经典的合唱曲目了。如果你去过成都，你对这首歌一定会特别的有感触。如果你还没有去过成都，很多人听完这首歌，成都就成了他下一站的旅行目的地。走到玉林路的尽头，坐在小酒馆的门口，那种跨越年龄的共鸣是民谣独有的魅力。所以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带大家走进赵雷的这首歌《成都》。

赵雷带来的这首歌叫做《成都》。来看一下微信平台“勤快笑着行”，他说了，我因为这首歌就去了玉林路的小酒馆。还有呢，说原来啊，赵雷只是坐在了小酒馆的门口啊。对，赵雷呢，当时就是去了玉林路的小酒馆，有感而发写出了这首歌。那和你去了小酒馆之后的那种感觉一样吗？佳慧猫说呢，说明天的音乐节，说他媳妇儿很喜欢这首歌，想让他也唱这首歌，是不是？不熟，多听几遍，多唱一唱就熟了。其实这是大家记忆当中特别熟的一首歌，但是你说啊，有很多大家非常熟悉的歌，要真是让大家去唱，把它演唱下来，还不一定会好唱。所以为什么大家都喜欢听歌，但是没有那么多人喜欢唱歌？你是那个喜欢听歌的人，还是喜欢唱歌的人呢？那你会因为喜欢听一首歌，或者说喜欢唱一首歌，来到我们明天的音乐节的现场吗？我们明天河南音乐广播的23度的夏天，也是我们23周年的一个重要的活动啊，就要举行了。那明天有要去到现场的朋友，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回复一下来告诉我，或者说你明天想去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个音乐节，可以了解到我们的参与方式啊。刚才给大家推荐了我们六一儿童节为大家准备的好物——儿童相机。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平台上都回复了秒杀。另外，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儿童节的礼物还是特别多的啊！除了这个相机之外呢，今天 UP 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这两年很受欢迎的一个会问好、会倒立、还能陪孩子跑动玩耍的一款2026的 AI 智能的机械狼。这是一款非常智能的机械狼啊，很多小朋友玩过之后就觉得感受是炫酷又好玩。它呢有20种的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等等。四肢是那种仿生关节，爬坡、碎石、

0: 毯、瓷砖、全地形都可以适配，不怕摔，动作栩栩如生。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就是让孩子可以边玩边动脑，在玩耍中可以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现在有很多小朋友都很喜欢这种智能 AI 的这种玩具，真的是可以陪着自己一块玩的。前段时间还看很多小朋友玩那种机器狗嘛，然后我们这个叫做机械狼，拿出去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耍的时候去分享，就特别的酷。除了玩法多之外呢，核心部件的选材非常的用心。你看它外壳选用的是高强度的 ABS 的工程塑料，加上金属齿轮的那种转动系统，内核呢是那种可拆卸的锂电池，快充一个小时就可以充满了，长期使用都是能够保持一个良好的状态的哈。它是有一个白色的，一个银灰色的，两种颜色可以选。多大孩子可以玩呢？3岁以上的都是可以玩的。买回家既是孩子的玩伴，也能锻炼思考能力。我们现在就说孩子们要接触 AI， 学习 AI 都是从小开始的，它确实是能够开发孩子的一个智力的啊。你先回复一个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这一款 AI 智能机械狼，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说到重要的就是我们的这个价格了，日常这样的一款站立坐下问好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超市还有这个市场大多都是在200元左右的。六一儿童节我们 UP 商城限时秒杀价，今天只要128元，给大家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啊。这种好玩又益智的礼物都是小朋友特别喜欢的，所以您赶紧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去看一看吧。不管是您要买那个智能相机啊，或者是这个机械狼啊，都是回复秒杀可以看到的。另外孩子想喜欢吃的，我们也有奶酪博士的奶酪棒，99元55只啊，还有女孩子喜欢的手工的串珠首饰盒，今天只要58.9元。另外还有超多的益智玩具，你都回复秒杀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就可以来看到啦。正在收听到的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当中的魅力放轻松。你好，我是李江。除了要关心孩子的日常的精神需求之外，孩子的身体也是最重要的，对不对？所以家里有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的家长们，儿童青少年的生长发育在3到18岁真的是关键阶段啊。有的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家长可能觉得是不是和微量元素缺乏有关呀？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注钙和维生素，就是说一缺乏微量元素我就补这两样，但是往往忽略了有一样叫氨基丁酸的。氨基丁酸呢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然后大家可以百度一下呀，豆包一下呀，一查你就知道它有多重要了。它在儿童的成长营养领域现在是被专家还有这个大夫医生们都是广泛关注和应用的，所以也非常值得家长们的重视。交通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的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它是草莓味的，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喜欢啊。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发送成长可以去看一看啊，回复成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一看了。那接下来我们会继续听歌哈，稍后我们听到的是淘宝计划乐队的夜空中最亮的星，我们马上回来。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消防提示，配电盘是电器火灾高发部位，不要在配电盘内存放可燃物。
3: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把上午的忙碌轻轻放缓，让好听的旋律填满闲暇时光，抛开紧绷，卸下焦虑，伴着暖阳与歌声轻松赶路，用一首首乐曲点亮整个白天的好心情。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暖心相伴。
0: 欢迎回来，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放轻松，我们的好音乐暖心相伴。各位上午好，我是李江。接下来呢，我们要 要听到的是逃跑计划乐队他们的歌。2004年成立的这支乐队啊，他每在音乐节的现场都是自带治愈的魔力。当夜空中最亮的星响起的时候，全场的手机手电筒都会一起亮起，大家跟着旋律合唱，那种温暖又坚定的力量能够瞬间治愈所有的不开心。这首歌也是无数人心里的治愈系的摇滚代表。歌曲的主唱呢叫毛川，其实他是有一段低谷期的，当时呢乐队正从地下摇滚圈走向大众，所以他们对未来充满着迷茫，于是他写下了给我再去相信的勇气，越过谎言去拥抱你，其实对爱情的释然，也是对自己对乐队未来的鼓励。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听到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

逃跑计划乐队带来的这首《夜空中最亮的星》。北京时间来到了9:40，我们今天的爆款商城继续给大家安排超级好穿的瑞士轻跑鞋。那这款瑞士轻跑鞋一上线啊，之前就是销售一空。

很多的朋友都是说催着返厂的应大家的要求，爆款商城小伙伴特意跟厂家沟通，我们今天争取到了200双的库存，现在大家可以发送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后台选一下尺码和颜色，晚了又没了啊！因为这两天这款瑞士的轻跑鞋真的就是一直被催上货，今天终于来了。这款鞋是瑞士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年，品质实力相当有保障。那这款鞋用的是那种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自带立体透气孔，开车久了不闷脚不闷汗。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而且是那种轻质的 EVA 的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的感觉，特别的软啊。最重要的呢是保护膝盖不累脚，健身房运动、爬山、露营、通勤、逛街，百搭好穿，不用来回的换鞋。那大家现在抓紧时间回复一个团购啊，先去看看款式你喜不喜欢，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去看一看款式。接下来我给大家来说一下重点，就是我们的价格机制到底有多好。专柜和奥特莱斯在售，一双要卖到699元，那咱们今天开团直接打到1.4折的价格，99元一双包邮到家。我就说刚才我们为什么微信平台上这团购在刷屏啊，原来今天有这么便宜的99元一双的轻跑鞋，买2双再给大家减10元，188元，直接带走的是2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我的天呀，这个价格你去哪里找？而且多色可选，男款女款都有，36码到44码全覆盖，亲子情侣或者买2个颜色换着穿都是超级划算，太超值了。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就能下单哦。本次开团我们只有200单啊，抢完直接回复699元的价格。夏季的户外活动大家非常多，鞋舒服才不费关节不累脚，不管我们平时是出去玩的时候啊，去做体育运动的时候啊，那鞋子是一定要合脚的，所以说买一双好鞋对自己来说是有多么的重要啊！赶紧给全家都安排上吧，我们的正品的瑞士轻跑鞋，今天2双只要188，不影响二次销售，都能7天无理由退换货，放心回复团购就可以去下单了。尤其是这个家里有孩子的朋友，这不是马上到暑期了吗，也可以给孩子去团购一双，那毕竟穿到脚上舒不舒服只有自己知道，那穿上了这双轻跑鞋是不是就来可以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了，海陆军啊，根据孩子的喜好来选择一下。我们的特种兵的夏令营今年已经满10周年了，之前参与过的朋友还有参与过的家长，包括我们同事自己的孩子参加完了之后都是说，哇，太有意思了，不仅孩子得到了锻炼，关键是孩子整个暑期这样的一个活动让他觉得特别的有意义，还很有趣啊。那现在呢，我们有提前的预约价9.9元抵200元的报名费的优惠福利，在6月1号之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海陆空哪条线路，我们都可以直接给您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呢还包含10期的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等于是9.9元3重大礼给到您。但是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我们不可能每个人都9.9元给您200元的代金券，是亏大了对不对，所以大家抓紧时间，趁着现在有这样的一个预售价，抓紧时间把这个200名的名额给他抢到啊！爆满直接停止。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发送特种兵，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发特种兵来进行抢购啊。刚才给大家介绍的这个轻跑鞋，我看微信平台上有朋友问是发什么轻跑鞋，想买的话您发团购，想让孩子报名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的，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OK， 继续回来节目当中来听歌。今天我们一个小时的节目呢，和大家分享到的是音乐节当中你常会见到的那些歌手和经常会听到的歌曲。因为明天呢，就是我们23度的夏天河南音乐广播的音乐节啦，你会去现场吗？提到音乐节，蔡健雅呀，绝对是音乐节的常客。她的声音就像一杯加了冰的美式，慵懒又清醒。代表作《红色高跟鞋》是写于2008年的一首歌，这首歌的灵感呢，就是蔡健雅对于高跟鞋的一个偏爱。她呢在这首歌中把爱情比作了一双红色的高跟鞋，有种暧昧又迷人的感觉。后来这首歌也成了电影《爱情呼叫转移2》的主题曲，火遍了大街小巷，也成了这个蔡健雅每次在音乐节上的必唱曲目。

0: 开广播听音乐，魅力881，魅力就在你身边。大家好，我是李宗盛。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跳动的音符，动听的旋律，悦耳的节拍，放松一下，用心感受音乐的魅力吧。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放轻松。
1: 欢迎回来，我们的魅力放轻松。对，此刻呢，我看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都在团购我们的六一儿童节给孩子的礼物啊。侯阳这位朋友一直在回复六一，回复儿童节，回复照相机。大家要看我们儿童节礼物的话，您回复秒杀啊，回复秒杀，回复六一照相机儿童节都是看不到的。回复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您看看您是给孩子去选购这个儿童相机啊，还是为您准备的这个 AI 机械狼啊，还有很多好吃的奶酪棒啊，都是可以在我们的 UP 商城六一儿童节的专区去给孩子来选购一下的。北京时间来到了9:50。你说啊，现在这个季节有很多需要装修的朋友就说，嗯，这个季节装修到底合适吗？那真的是太合适了。如果你正好有这个需求的话，千万不要错过了。而且呢，除了这个季节合适之外啊，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现在推出的活动也特别适合您的家装。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家装节，我们联合到大品牌的华普装饰共同来举办的家装节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啊，很多我们的听众都报名到了我们的家装节活动当中。我们为咱们的业主权益去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只要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就能报名了。我们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的监督施工团队啊，您回复完家装节之后可以先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平时装修过的朋友都懂哈，怕的是啥呢？那不就是怕费事儿、费钱、不靠谱，对吧？那我们这些问题全部都给您解决了，交给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就可以了。另外呢，省钱的妙招也给您想好了，您就是发送个省钱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先来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省钱发送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领取一下2000元的装修基金。那发完了之后呢，您还可以获赠一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的检测报告。这个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我们平时要给房子去做一个质量检测的话，哎，那可不便宜了。那我们今天直接送给您。领完这个2000元的装修基金之后啊，您再报名我们的家装节，就是这个家装的时候呢，参加家装节活动，您装修的时候2000元是直接给您减现金的啊，特别的划算，千万不要忘记了领取一下。此外呢，我们有很多的听众朋友是在户外工作的朋友，也有的呢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朋友，还有像商旅精英啊，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司机啊、网约车司机朋友，家里有没有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那平时都是用手机的 5G 信号啊，这样一个月话费下来100-200。如果你想给话费瘦瘦身的话，来关注一下我们今天给大家送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88元，现在补贴价68元就可以带走了，每月最低28块，可享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的屏显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现在发送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随身两个字啊，到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看到了。还有朋友在问说，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鞋，轻跑鞋，说今天太划算了，是回复什么呢？这个是回复团购啊，亲亲，回复团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的确，今天这个价格，2双188块钱，一双还不到100块钱的瑞士轻跑鞋啊，适合给全家一人带上一双，对不对？OK， 回到节目当中继续听歌。那今天呢，给大家来分享到的呢是音乐节的现场，你经常会见到的那些歌手和经常会听到的歌曲，也是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了。为大家推荐的呢是严仁中的歌，这首歌叫还是会想他。严仁中呢是在近几年经常会出现在音乐节现场的一个新生代的歌手啊，他的烟嗓一开口能够瞬间抓住大家的耳朵。那这首还是会想他也是他亲自参与了词曲创作的一首歌，把分手后反复想起一个人的那种惆怅唱的是淋漓尽致，每次音乐节的现场也都是大家一起跟着哼唱的一首情歌，万人的舞台瞬间听到这首歌会变成一场温柔的陪伴。 同时也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的节目了。我是李江，不同风格的歌曲藏着不同年代的心情，我觉得这就是音乐节的魅力吧。音乐不分界限，快乐不分人群。那明天本周六和我们一起相约在河南音乐广播的星光音乐节吧，让我们一起沉浸在音乐里，释放压力，拥抱自由。愿我们的这份旋律伴你轻松每一天。明天是周末了，祝各位周末愉快，

0: 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9: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河南多景区官宣全国中高考生免门票，包括新乡南太行八里沟景区、河南宝泉旅游区、新乡跑马岭景区等。洛阳牡丹保护发展模式入选全国典型案例，为全国特色物种保护与可持续利用贡献河南经验。来关注国内方面，今年一季度中国日均磁源调用量突破140万亿，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运营商近日相继推出磁源套餐。国家医保局公布了6起定点零售药店违法违规使用医保基金典型案例。全球减贫与发展伙伴联盟成立，联盟由中国和53个国家、9个国际机构共同发起。体育方面， NBA 官方宣布凯尔特人主帅乔马祖拉当选2025-26赛季最佳教练，这是马祖拉生涯首次荣膺年度最佳教练，他也成为凯尔特人队史第4个最佳教练。娱乐方面，

0: 电影《年会不能停》定档8月7号上映，强势进入暑期档。张若昀、白客领衔主演，高叶领衔主演，大鹏、庄达菲惊喜出演。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0: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久石让·菊次郎的夏天》。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生活中每一刻让你光芒绽放，收获一份认可，踏上一段未知旅途，还是实现一次自我超越。魅力变奏曲，想邀你共赴一场蜕变之旅，这是一个成长的舞台，一路雕琢自我的旅程，一步一步为我们共同的追求，一步一步魅力绽放。

0: 北京时间10:04，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变奏曲。这会儿是不是已经感觉到这个节目的气场啊？就今天完全不一样哈、啊，就感觉空气当中都透露着一股侠气。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今天做客直播间啊，我对面的这位嘉宾，他的来头真的不小。虽然是一位98年的姑娘，但她的履历拿出来，朋友们绝对能镇住啊今天直播间的场子。给大家隆重的介绍一下我们的嘉宾，她是全国武术冠军、中国武术六段、国家运动健将陈一丹啊！欢迎陈一丹。哎，首先我们也听听一丹的声音好不好？和我们音乐广播的听众朋友们打个招呼吧。
1: 好，小夏老师和各位音乐广播的听众大家好，我是陈一丹。
0: 是的，欢迎一丹。
1: 有点紧张
0: 没事，开始就好了哈。其实今天一丹做客直播间呢，也想和大家分享一下他的就是比赛的过程，一些拿奖的经历，包括他学武的这些经历哈，是不是？
1: 对的对的。
0: 同样啊，今天一丹也给大家准备了三份小礼物。看到这个礼物的时候啊，我觉得很多就是爱运动的，
1: 对，
0: 喜欢武术的朋友一定非常喜欢哈。给我们简单的分享一下你带的这个礼物是什么。
1: 对，今天小夏老师邀请我来，我也是诚意满满啊。
0: 嗯，是的。
1: 对，我首先带来了是一个2024年那个全

0: 中国少数民族运动会的一个背包，
1: 哦，
0: 非常具有纪念意义，而且这个背包也很好看。
1: 是的，很漂亮。
0: 对，当时是在三亚，所以这个背包的颜色是有点像大海。
1: 哎，很漂亮、啊、
0: 对，然后这个就是一个背包，还有一个是我们喜欢武术的人应该很多都知道，我们那个专业的武术训练鞋
1: 哦，
0: 啊，是一双金色的，祝他在这个武术的道路上可以金光闪闪。
1: 哎呀，人生道路上是吧？
0: 对对对、然后还有就是弹力带，这个我们平常爱运动的或者是你不管是什么运动应该都能运动。
1: 哎，是的，
0: 就是这三份。
1: 今天好朋友们想拿走这些礼物的话哈，咱只要答一单提出的问题就可以了。朋友们这会儿就可以积极参与过来，同时呢大家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上发送夏天的夏白云的云，或者是发送嘉宾两个字，那您呢会收到一串的这个、内容哈、有咱那个一单的海报，同样呢还有一单的武术表演视频，那个身手那腾空的高度，还有那个这个舞起刀来的那个小眼神真的很绝，就跟我看那个武侠电影当中的那个女侠是一模一样的。朋友们如果想看看咱全国武术冠军真功夫的话，就可以拿起手机直接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发两个字嘉宾，这发嘉宾还可以看到一单准备的礼品啊。
0: 啊，对，
1: 朋友们来来吧，咱听一听哈，一单给大家这个提的第一道题是什么呢？嗯，
0: 第一道我来说问题
1: 啊，对，你问大家、
0: 第一道，这个硬气功和铁头功还有铁布衫是真的刀枪不入吗？因为很多人应该会比较感兴趣啊、他觉得我看那些武侠剧的时候，哇塞，这些人好厉害啊，
1: 是，
0: 然后他说，哎，是不是真的刀枪不入？我也想试一试，所以我也想问一下大家，是真的刀枪不入吗？
1: 啊，问问正在听节目的好朋友哈。
0: 对对对，
1: 在您的印象当中，这个硬气功是吧？
0: 对，硬气功啊，铁头山啊，什么金钟罩铁布衫啊、就是、
1: 能不能刀枪不入
0: 啊？对对对，
1: 能咱就说能，不能咱就说不能哈。
0: 啊，对，就两个回答，能或者是不能。
1: 是，直接编辑文字或语音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第一个回答正确的朋友就可以拿走一单准备的礼品，咱先送个背包吧，好不好？
0: 可以可以，
1: 好。来吧，这会儿呢很多好朋友其实对一丹呢应该是非常的好奇，因为一丹呢是九八年的姑娘哈，按照我们的想法就是可能给你就爸爸妈妈小时候给你报的这个兴趣班基本上都像舞蹈啊钢琴啊画画这类，就走小仙女路线。
0: 对明白。
1: 你怎么和这个舞刀弄枪的武术结缘了呢？
0: 我感觉这个可能是从小也是受身边的影响吧，然后看到别人从武校回来，我就天天跟着他屁股后边就想学，他的某一种力量在我的身上在作用，然后还有就是我爸妈也比较支持，
1: 对，
0: 然后所以从小我从小很爱动，非常爱动，然后就把我送到武校，然后一直就坚持到现在了。
1: 是，就是爸妈非常支持你的爱好，把你直接送到武校。你去到武校有没有一种感觉叫做幻想破灭？就是你感觉这个练武和你想象当中的不一样，就你想去飞檐走壁，他可能走不了。
0: 啊、对对，当时我记得最清楚就是我是想去学轻功嘛，
1: 啊，
0: 我看到了武侠片，当时不知道那是吊威亚，然后我就跟我爸妈说，你们把我送去，我学会轻功，带着你们两个人一起飞。
1: 啊，当时有没有感觉，特别想家，想回？想家，
0: 一定是想家的。反正天天哭，我妈当时说她去看我的时候，每次走的时候就得赶快走，害怕我跟上。
1: 但是好在是坚持下来了，是吧？
0: 对的，对的。
1: 后来被省体
0: 被就咱们河南省队然后给挑选过来了。
1: 挑选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标准？
0: 它有标准，就是一般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有时候也会问到我，
1: 是，
0: 就是省队选人的话，首先肯定是先要去结合你这个孩子自身的条件，和就适不适合这个后续发展。比如说省队有很多的项目，它这个项目需要你的柔韧性啊，你的跳跃性或者你的爆发力协调性，这些都是需要综合考量之后，然后决定你适不适合在这长期待。当然前期如果他觉得你还不错，挑过来之后队里边会有一个月到两个月的这个观察期。对，是这样。
1: 你刚才给我用了一个词叫做其实省队选人也是万里挑一的。
0: 是的是的，
1: 也是有非常严苛的这样的一个标准哈。
0: 对的对的，
1: 选过去之后也要经过一段的训练，看你适不适合走专业的路线才能够留下来。
0: 是，因为像省队选人他会有一个原则，就是有些孩子他确实可能很喜欢，但是队里边也会看你，如果真的不太适合发展从事专业的话，他们也不会耽误你，就会肯定就是 是让你去会给你说让你去选择更好的，比如说你可以去考大学呀，比赛呀，拿到什么运动等级这种，
1: 是
0: 然后适合留下发展的，然后

0: 会留你下来的。
1: 嗯，其实微信平台啊，这会儿有很多人向一丹提问哈，因为大家对这个武术还是比较感兴趣的哈。
0: 嗯，
1: 因为你刚才说到拿到全国武术冠军，这个是武术套路冠军还是武术冠军？
0: 武术套路冠军，因为
2: 套
0: 路
2: 它分武术分散打套路，
1: 嗯，
2: 和功法，所以说我这个是武术套路冠军。
1: 嗯，就像您说的这个武术套路和武术，它之间到底有什么样的区别呀？
2: 这个武术刚刚像咱们说两大块大家都知道的，它一个是武术套路，一个是对抗性项目，就是大家熟知的散打。它区别于这个拳击，散打是它集合于这个拳脚摔为一体，所以说然后套路的话，它就是经过一些实战的动作，然后把它给整合成大家所说的招式动作。然后因为套路又属于这个南美型项目，它的然后它就会演变成现在说属于我们这种，就是比如说这个演练型项目，就是比较漂亮的给大家展示出来。
1: 明白。那舞台上的武术套路真的能够用来在实战当中防身吗？
2: 其实我其实它是可以的，因为这些套路都是招式。因为我们武术套路它是属于那种，它是攻防型，所以我们每个动作编排的时候，像老师都会说你的这个动作的攻防含义是什么呀。也不是乱编的，其实。对。
1: 那其实现在我在一些新媒体的平台或者是一些短视频上当中看到哈，现在很多人对传统武术是有一些误解的，觉得这个传统武术就是打起来很好看，没有实战的作用，是不是这样的？
2: 不是这样的，其实它是有实战作用的，因为刚刚也给小夏老师说到，它是有攻防含义的，只是我们把它编排出来之后，以更美的一种肢体形态呀，或者更潇洒、更帅，然后去让大家看到。但其实它是有攻防含义，但是它不能，你说如果它跟散打比，那肯定就是略逊一点了。
1: 就是攻击性会差一些，是吧？
2: 对，
1: 嗯，
2: 因为散打毕竟是正儿八经的对抗性项目。
1: 是的。
2: 然后我们属于表演性项目。
1: 明白。您看微信平台上这会儿很多好朋友也在向一丹提问哈，就问到了我其实也非常关心的一个话题，就是影视剧当中我们经常看到这个飞檐走壁，这个在水上飘。
2: 对，
1: 雪上不留痕，还有这种各种点穴，这种是真的还是假的？在武术当中能够练成这样的成就吗？
2: 我觉得这种得分两个板块来说。第一个，我们现在像大家看到我们参加这种全国比赛和我们在专业队，我们这属于竞技武术，像点穴、什么飞檐走壁，它其实是属于传统武术那里边的。然后飞檐走壁其实是真存在的，就是你像现在很多少林武僧他们在墙壁上跑个十几步这种都可以。但是像点穴，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得牵扯到中医了。对，因为你说你看到的，因为很多他那些武侠片现在都会给你说他就是纯属就是虚构。但是穴位是真实存在。你点穴，你按压一下足三里啊，放松肌肉，这些东西都存在。但是你说定住不动，这个可能是有点虚构的。
1: 就是按照一丹的说法，就现实当中的点穴可能就是击打神经关节或者是某一个穴位，血管当中比较薄弱的部分。
2: 对，
1: 可能只能会让我们觉得酥麻或者是麻木。
2: 是的是的，
1: 并不能把我们就整个定住。
2: 对的对的。
1: 您现在锁定收听的是河南音乐广播正在直播的魅力变奏曲。大家上午好，我是夏云。今天邀请到的我们的嘉宾呢，是全国武术冠军、国家运动健将陈一丹。陈一丹的这个武术视频我已经放到微信公众号上了，大家也可以看看哈，就全国武术冠军的这个腾空落地，就那个表演武术的精气神儿，非常的震撼哈，咱隔着屏幕也可以感受到那种力量感。您回复嘉宾两个字就可以收看视频了。我觉得家里有小朋友的，强烈建议给孩子看一看，看看什么是真正的中国少年。刚才一丹也问到大家伙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还挺简单的。微信平台上基本上99%吧，大家伙都答过来了，都答得还比较正确哈。你看像这个这位朋友叫做像风一样自由，他说不能。还有这个 LES 也说不能。喵喵喵啊也说不能，他说强身健体肯定是可以的，防身术也有一定的作用，但真遇到刀枪的话肯定是肉体吃亏。还有加菲猫说不能，他说只是招式啊，没练过的话对抗不了。刚才一丹问到大家这个什么
2: 硬气功、铁头功啊，铁布衫
1: 是不是能够刀枪不入啊？99%，几乎100%的朋友都说不能哈。那我们就把这个今天的第一份礼品

0: 们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同时也别忘了回复秒杀还有家装节过来，有很多的优惠等待着您哟。
1: 音乐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4: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5: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6: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身边灾害隐患。
7: 极致的听觉享受，
8: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7: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8: 河南音乐广播。
9: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0: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1: 大师兄说的对呀。
12: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1: 二师兄说的对呀。
13: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1: 师父说的对呀。
10: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3: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4: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3: 展开说说。
14: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4: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15: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16: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Heart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7: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18: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看过电视剧《小巷人家》的朋友呢，对这首歌曲应该是不陌生的啊。这是来自于歌手王啸坤所带来的《国产青年》。那么他本身呢，就是比较擅长演唱这种偏摇滚风格的歌，之前呢也是拿到过选秀比赛的冠军。所以呢，通过王啸坤声音当中的这份倔强啊，确实也通过这首歌致敬了平凡却不服输的我们的中国青年，即便是赤手空拳啊，也要靠着自己的双手努力铸造一个圆满的梦。在当时《小巷人家》播出的时候呢，人们对这首歌曲里面的那种充满着欣欣向荣的这种场景呢，还是记忆犹新的。而且歌词写得也非常好，你看，比如说赤手空拳偏要建造万丈高楼，最笨的孩子呢，其实也是能够创造一个属于他成就的梦。所以在刚刚这首《国产青年》里面，我们真的也是再度回归到了《小巷人家》这部充满着温暖温馨且让我们有共鸣感的年代剧当中。第一部的成功呢，让这部电视剧呢依然是到现在啊也被人们津津乐道。那么第二部呢，在日前也正式官宣原班人马将会回归，所以这也是个很好的消息啊。小巷人家二呢，导演日前呢就宣布该续集呢将会由原班人马来进行创作，并且透露了小巷人家第二部的剧情走向，既有和第一部的温情衔接，还有各自小家庭的精彩故事，让我们共同期待第二部的诞生。刚在平台上，我们的老朋友圆圆啊，就发来一个信息说，我们家俩孩子啊，所以呢，刚刚回复了个秒杀，给我们家俩孩子买了两个相机回去。对，我还说呢，我说这圆圆够大气的啊，给一个孩子还买俩相机啊，哦，人家俩孩子，不好意思啊。他说俩孩子如果买一个相机回去就得打架了啊，他说这几天疯狂买东西，回家给孩子们带好礼物。好嘞，谢谢圆圆对我们节目的关注还有支持，也希望我们刚刚这个儿童相机啊能够受到你孩子的喜欢。朋友们也可以来继续回复个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刚刚这个儿童相机的这个相关的情况。同时啊，咱们家长一提到给孩子们买东西，一提到呢给孩子们去准备点这个好玩的事情呢，就大家都特别的热情。那我要再提醒一下朋友们，马上啊，这暑假就快来到了，您想不想让孩子们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相关的情况。同时啊，咱们家长一提到给孩子们买东西，一提到呢给孩子们去准备点这个好玩的事情呢，就大家都特别的热情。那我要再提醒一下朋友们，马上啊，这暑假就快来到了，您想不想让孩子们参加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活动呢？现在我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活动推出了一个特别优惠的一个方式，就是在六一儿童节之前，您只要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就可以获

0: 所以如果说您想现在赶紧关注一下抢到这个优惠啊，咱就赶紧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特种兵就可以获得这次的优惠福利链接了。这歌也听完了啊，消息也说过了，下面咱们来公布一下刚刚的听前奏猜歌名的正确答案，
1: 一起来猜歌。

这首歌曲的名字啊叫做《逍遥游》，来自于歌手吴佳明的演唱。那如果说你在1998年，哦，这其实一听有点久远了啊。如果你看过1998年的这部电视剧《东游记》，那么你对这首歌应该是不陌生的啊。

0: 这个歌曲在当年播出的时候呢，随着电视剧呢确实是很火啊，而且呢他本身演唱的是那种特别有逍遥自在豪迈的感觉，歌名就把这个歌曲的主旨演唱出来的，逍遥游嘛。人呢在生活当中呢难免会遇到各种各样的烦恼，包括在电视剧里面这神仙也不例外啊，所以呢你需要那么一点点洒脱的精神，还有迎难而上的这份勇气，所以这首逍遥游在此刻呢也送给大家。确实这个歌曲难倒了大家啊，这个歌答对的并不多，我看了一下可能不到十个朋友答对了这首歌曲啊，那只能是说你很厉害啊。接下来时间看第二首歌能不能答对，第二首歌也是一首老歌，来听听看啊，
1: 一起来猜歌。
0: 好，这个音质听起来就比较久远了，确实这个歌曲呢是在2002年的一部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曲目，是情景喜剧啊，提醒一下朋友们再给您提示一下，这是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曲，来朋友们猜猜看这首歌是什么歌，你只要能猜出这个电视剧的名字也算你对啊，来咱们再听一遍。好，这个就是一个情景喜剧当中的一个主题歌啊，朋友们来猜一猜，如果你听不出来的话呢，我再给你个小提示啊，就是这个电视剧中间呢有一个咱们了河南老乡，他的名字叫小毛、小毛呵呵，来你猜一猜刚刚这个歌曲是哪个电视剧当中的主题歌，你要知道它的歌名那我就算你更厉害啊！知道正确答案的话，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可以来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为啥突然笑起来之后想起来小毛呢？就是因为个子不太高嘛，他在里面老是想赶紧长高啊，然后呢赶紧想着那个能够快快的被别人调侃啊，说他发育啊有点迟缓什么那种啊，当然这都是调侃，但是我觉得回到现实生活里面，咱们家长啊对青少年的这个生长发育呢是非常关注的，那尤其呢是3到18岁的这个儿童，咱们家长呢更加是关注他们的这个健康情况，但是呢你看有一些这个孩子抵抗力就差，他不长个儿呀，是吧，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

关系。您呢，别光天天只关注钙和维生素，忽略了氨基丁酸这样的一个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啊，真的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非常值得家长的关注和重视。那现在呢，我们的这个交广领航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就喜欢。您现在可以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成长，把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给孩子们带回家吧，也可以当成是一个六一儿童节的礼物哟。来，我们再给大家听一遍刚刚这个歌曲啊，是什么歌？有朋友都在猜啊，我们再来听一遍，再给您听最后一次啊，待会儿我们公布正确答案。

小胖子李玖哲带来歌曲快点来爱我，就你听他演唱歌曲的时候呢，他的音色还有他的歌曲里面的这种甜美的味道都会让你欲罢不能。来到11:37，正在为您直播的依然是我们的魅力快乐颂，来自魅力八飘河南音乐广播，欢迎朋友们继续锁定收听，我是子恒。这甜甜的歌呢咱们听的也比较多了，甜甜的荔枝，哎，朋友们了解过吗？最近啊，荔枝呢正在大量的上市，有朋友呢也会问说哪种荔枝更甜，怎么保存不容易坏等等等等啊，包括大家还听过一种说法叫荔枝病，那这些呢到底有没有呢？其实荔枝吃多了的话呢真的会有荔枝病哈。比如说荔枝吃的多，口干舌燥，喉咙不舒服，牙龈会肿痛，那么原因呢就是因为荔枝真的太甜了，它里面的高糖惹的祸。所以呢在这儿呢也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咱们平常吃荔枝的话呢可以吃，但是一定要记得这个荔枝啊不要吃的太多。像咱们平常的正常的这个健康的成年人，每天吃荔枝不要超过15颗。同时呢荔枝一定要记得适当的

保存好，千万不要把它就放在这个平常的室温下，要把它挑选并且处理干净以后呢，直接放到冰箱的冷冻室。虽然说不能够保持荔枝的脆嫩感，但是可以保持甜味，并且赋予少量冰沙感，适用于夏天做一些小零食、饮品和平替的冰淇淋。如果是当天可以吃完的话，就可以放到冷藏室啊。这给大家做一个荔枝方面的小提示。这荔枝的提示咱们给您提示了，咱们开燃油车的朋友们，我们也得给您提示提示。您看现在这个夏天来了，咱吃上甜甜的荔枝，开上咱们的这个小车，是不是感觉就特别美呢？但要记住啊，咱们平常开车的时候要特别关注一下车子的运行情况，车子的健康情况。您看咱们夏天呢，一开空调，燃油车和油电混动车都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哎呦，这感觉这油耗是不是上来了，噪音是不是也大了，而且也感觉这个车子有时候就没力气，感觉这肉唧唧的那种感觉，是吧？这时候啊，其实提醒您，就是您得要用一下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了。这个时候啊，咱们的朋友们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您关注一下咱们的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链接。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用了之后有什么样的效果呢？首先哈，就是您会感觉到，哎呀，这个用完之后呢，车子的动力就更足了，不像刚刚说的那种老感觉踩油门，油门反应速度不灵敏了。而且呢，用一段时间您会发现油耗呢也降低了，给你的感觉就是它既省油，动力又足，而且呢开起来更加的丝滑。这个就是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带给您实实在在的效果。因为呢，在用的时候呢，咱们是把这个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加到咱们的油箱当中的，它一边随着燃油的流动，一边清除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发动机内壁上包括油管油路上的积碳，这一清除，车子自然动力就更足，油耗就更低了。所以啊，咱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获得咱们的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的链接。同时，只要您回复888过来，您还能参加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您将有机会获得的是万能通换新装一瓶，或者是大额满减券，又或者是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节目组定制的周边。总之福利多多，优惠多多，还特别好用。朋友们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咱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获得万能通的产品链接了，还可以抽奖啊，赶紧回复888过来。好嘞，接下来时间公布一下咱们刚刚的这个听前奏猜歌的这样的一个歌名啊，还有就是这个内容。看来这个电视剧大家看过的非常多，这会儿都已经在回顾里面的经典内容了。咱先公布一下正确答案啊，听听看这是什么歌。

0: 哎，你看那时候这个主题歌都特别短啊，就一分多钟，然后呢放完这个主题歌刚好就直接进入到电视剧的主题当中。哎呀，就是节奏非常的明快，没有任何拖沓的感觉。这个炊事班的故事呢是在2002年的时候首播的电视剧情景喜剧啊。咱们刚刚提到的这个小毛，就是毛孩，他呢也是咱们的一位河南老师娘啊，也是专业的科班演员出身，当时在这个电视剧里面给大家留下了非常印象深刻的这种表现。包括刚刚还有朋友猜那个武林外传，小毛当时在武林外传里面也是有表现的啊。你看这个村口老王就说了，小毛真的很有特色。这个英海看潮说，反正是炊事班的故事，不是那个卫生队的故事。对，他们在里面跟卫生队故事也很多啊。老张也是说是炊事班的故事啊，您答对了。听友弟说，这今天是经典老剧回放是吗？那没错，今天就听很多经典的老歌，带给您一些在周末的这种快乐的回忆哈。其实我很多时候在那种中午吃饭啊，包括什么的时候，都会打开那个手机看一部经典电视剧，像《炊事班的故事》啊，《武林外传》啊什么这些，我都经常重新回顾啊，特别有意思。也希望在我们的歌曲当中能带给您更多的回忆感。来，今天的第三首听前奏猜歌名的环节，最后一首歌，帮我们来猜猜看，
1: 一起来猜歌。

来，朋友们猜一猜，这首歌曲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哎，如果说刚刚那两首歌曲，可能你只知道电视剧的名字，那么第三首歌，我觉得歌手跟歌名应该就更熟悉一些了，因为这位歌手他的代表作还是比较多的，他不光是有影视作品，歌曲也不少，所以咱们再来听一遍啊，这是谁演唱的什么歌？

知道正确答案的朋友呢，现在就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这是由谁演唱的什么歌，可以继续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留言告诉我们正确答案。您看啊，今天咱们这个歌曲呢都是跟经典的电视剧有关，我刚刚也说了，中午吃饭的时候我都会打开一个电视剧老片啊，特别去回忆一下。你说你看电视剧的时候，听歌的时候，听广播的时候，出去玩的时候，你这流量不够用了，那能行？那肯定不行啊。所以今天咱们这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朋友们就可以了解一下，专门为户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出租车、网约车驾驶员等等量身打造的这样的一个随身 WiFi， 原价88块钱的机器现在只要68，补贴优惠啊，同时每月最低28块钱享受1500G 高速流量，还有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这随身 WiFi 解决您出门用流量的问题，随身带着走啊！我们现在就可以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直接下单，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您直接回复随身就可以来下单这款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了。刚刚播的那首歌曲的前奏是谁演唱的什么歌呢？期待您的正确答案。我们先来听首歌，缓一缓啊。《乡女多情》，周杰伦。

0: 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和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Ladies and gentlemen，
3: 秩序是最美的音符。小声一点，会听到更多。别让相机的闪光泯没历史的光芒。你拾起的是世界的美好。文明旅游，每个人都是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1: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4: 魅力快乐颂正在直播。子恒主持，
5: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正在为您直播的魅力快乐颂。咱们过日子要精打细算啊，尤其是咱们要装修的朋友呢，特别要注意一下，咱们装修省钱才是王道。现在我们为您准备了2000元的装修补贴，想领取装修补贴的朋友们，现在关注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回复省钱就可以来直接领取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省钱可以来直接领取2000元的装修补贴。
6: 如果你感到寂寞，
5: 这个有点低沉的声音已经响起了啊，这是张卫健的一首歌《你爱我像谁》，也是在电视剧《小宝与康熙》当中的一部片尾曲，希望朋友们能够喜欢。这个呢，也是我们刚刚猜歌的正确答案，张卫健在里面所饰演的那个角色，你还记得是谁吗？也希望在这首《你爱我像谁》当中，我们可以更多的在经典歌曲里面回忆那些温暖的时光。我是子恒，今天的魅力快乐颂到此结束，稍后是张冉为你带来今天的节目，也请您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每天生活提前1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1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11: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一起了解省内方面，郑州公办初中开启报名，线上报名时间为今天和明天。郑州市2026年城镇公益性岗位公开招聘现已启动，郑州市共17家单位集中释放公益性岗位，共计划招聘680名公益性岗位工作人员。继续关注国内新闻，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试航凯旋。上海推出网络餐饮电子证照核验应用，从源头防范幽灵外卖。近日，内蒙古一地中学烤211米的羊肉串为中高考学子加油打气，网友称烤好了就是烤好了的谐音，也祝福高考学子们都能烤好了。2026年 WTT 常规挑战赛萨格勒布站名单最新更新，方博收获男单资格赛外卡，即将迎来复出后的首秀。娱乐消息，人民日报海外版刊发演员张凌赫的署名文章《行动让改变发生》，其中讲述了他录制公益纪录片《零碳未来》的感受，称绿色转型、低碳发展需要每一个人的理解与参与。感谢关注本档的新闻连珠炮，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又见炊烟》。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中午的12:07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各位周五中午好，我是张冉。今天中午吃什么好吃的呢？也欢迎大家继续通过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和我们来分享一下，互动一下。那天气方面呢，昨天起啊，咱们省的很多地方最高温度陆续开启了升温通道，预计本周六也就是明天，郑州的最高温度将会率先达到30度以上。那么后天周日到6月1号，也就是儿童节这两天的最高温度都在30度以上啊。预计6月2号到3号呢，哇，这个温度最高会上升到35度。这个升温和降温一样啊，都是给我们打一个措手不及。那而且像周末呀，包括儿童节的时候，可能很多孩子大人都要外出，对不对？一定要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了。林俊杰、邓紫棋，手心的蔷薇。

0: 省钱两个字，回复省钱之后啊，你就可以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了。这个之后呢，我们还会有很多服务，我们的记者会全程帮您监督，而且会送您空气的质量检测，让您住得更放心而且也更安心。回复省钱两个字。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陆先生乐队的你喜欢海却不喜欢山，那相比海来讲你是更喜欢山吗？那我是反着的，我呢是更喜欢海一些，因为我觉得看到大海之后呢心情都会特别好。爬山的话呢虽然也很好啊，但是可能没有那种海风带来的那种清爽的感觉。当然马上就进入暑假了，可能很多朋友在安排孩子们的暑期生活啊，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节目，在节目当中我们也会推出很多适合暑期适合孩子们去玩的地方。当然眼下呢马上就是儿童节了，你给你家宝贝准备的礼物是什么呢？如果还没有准备的话没关系，这会儿我们给您准备好了还来得及啊。前两天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是那个手表对不对，今天我们再来点升级的啊。今天您直接回复秒杀就可以看到我们给儿童节孩子们准备的2026的新款AI 智能机械狼，没错，是机械狼。这个玩具我们玩过，它特别有意思，它不光会动，而且还会问好，还会倒立，一键遥控，还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啊。我们经常可以在小区看到啊，有人遛狗对吧，这回你可以让你的孩子在小区里啊遛狼，一定会引起很多小朋友的围观的啊。最关键是什么呢？3岁以上的孩子都可以玩，而且它还有这个 ABS 的工程塑料加金属齿轮的传动系统，质感非常好。相信有了这个玩意儿之后啊，你家孩子基本可以告别这个电子产品了，就玩它。它还是一个会撒娇的 AI 智能机械玩具。那么在超市买的话呢，至少要200块以上。但是今天在我们的 UP 商城您只需要花128就可以把儿童节的这份大礼带回家，还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感兴趣的话您可以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128元带走这款智能机械狼。周华健，亲亲我的宝贝。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消防提示：楼道是应急逃生的生命通道，不要在楼梯间、走道存放电动自行车和可燃物。

0: 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看来我们的儿童节礼物还很受欢迎啊！我看到微信平台有不少朋友都在回复秒杀。那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的是机械狼，一款让孩子爱不释手，尤其是男孩子爱不释手的玩具啊！您可以直接回复秒杀，发货非常快的，不耽误您周一当做礼物送给孩子。那说到孩子呢，今天有一条消息，想必家里有小升初的孩子的家长也是很关注的。那么从今天开始呢，2026年郑州市公办初中招生启动了线上报名了，咱们郑州符合条件的小学毕业生呢，就可以在2天之内通过正好办的 APP 按照系统提示完成报名。今年咱们郑州还进一步拓展了公办初中招生的线上报名覆盖面，具有郑州市市区常住户口且父母在市区有房产的市区小学毕业生以及反正小学毕业生都是可以通过线上报名的啊。集中线上报名的时间是5月29号上午的8点到5月30号晚上的23点59分，哎，不要错过这样一个事件了，这对于孩子来讲还是很重要的。这两天我们可能很多朋友都关注到了一条新闻啊，就是这个浪姐啊，对不对？乘风破浪姐姐说他们住宿的那个别墅甲醛超标。今天我也看到了微博上还有很多专家也站出来在说很多住房啊，他这个别墅啊，不是别墅啊，他住房的里边的甲醛呢，真正要挥发至少得3年的时间，所以这个甲醛的危害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讲都是非常大的，不管是装修也好，还是说搬家也好，在这点上一定要做好监测。那如果最近您参加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这样一个品质家装节的话，在这方面就可以放心很多，因为我们会送给您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有没有甲醛一测就明白啊。而且这次为了更好的保护大家的权益呢，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我们全程由记者跟进，让您装得放心无忧。而且承诺零增项、零延期、零工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工程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周杰伦退后。

弦子嘴清风，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慢生活，又到了我们推荐好物的时间了。昨天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安排了爆款商城的瑞士轻跑鞋啊，很多朋友都购买了，这个鞋真的超级舒服啊。昨天一上线就销售一空，那今天我们的小伙伴呢又特意和厂家沟通，争取到了200双库存，那目前显示还不到200双了啊，您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记好了，先选尺码和颜色，然后再付款。给刚刚打开广播朋友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个鞋子啊，瑞士轻跑鞋，它是瑞士的一个品牌，专业做户外已经有140年了，所以它这款鞋别看外表是很普通，但是它是用这个强韧鱼丝编织的网面，不变形，耐穿，而且透气性特别好，不闷脚不闷汗，在夏天也不会出现那种很出汗呐，或者有异味的那种很尴尬的情况，而且它是航空记忆棉鞋垫，贴合脚型，轻质的 EVA 的缓震防滑鞋底，所以我们的父母穿是 OK 的。最关键是什么呢？它可以保护我们的膝盖啊，所以你在健身房里爬坡呀、跑步啊都是 OK 的。重点来了，是价格。这样一双鞋在专柜的话要699，说实话不便宜。那今天我们开团直接给您1.4%的折扣，和昨天一样，99块钱一双包邮到家。如果您买两双的话呢，再减10块钱，188两双。鞋码呢从36的到44的都是全的啊，男女同款，不管是情侣款还是亲子款，还是给我们的父母买都是很方便的。直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周兴哲，永不失联的爱。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入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2: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3: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4: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5: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6: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3: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6: 太过沉重，
3: 静静欣赏，
6: 静静欣赏
3: 才是对
6: 文物
3: 最好的保护，
6: 最好的保护。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0: 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四十五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1: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2: 他是个行者，18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2: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4: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5: 现在是12:59。
4: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请了解省内方面，先来关注天气。未来几天会延续晴或多云的天气格局，在阳光的助力下，从今天开始到31号，气温将开始缓慢回升模式。今天起，郑州的最高气温将逐步升至30度上下，而受夜间晴空辐射降温的影响，最低气温不升反降，会逐步下探到20度或以下。昼夜温差较大，建议大家及时增减衣物。郑州南站枢纽工程全力攻坚保进度，夯实郑州国家中心城市和全国综合交通枢纽的地位。来关注国内方面，疲劳驾驶新规6月1号起实施，标准起草负责人表示，新规不涉及出租汽车等经营活动。今年以来，国内电力市场迎来新的变革，贵州、湖北、陕西等地宣布取消固定分时电价，把电费分时定价权交给市场。世界气象组织表示，2026年到2030年间，有高达86%的概率，某一年的气温或将超过2024年，成为有记录以来最热的年份。在射击世界杯慕尼黑站上，男子步枪三姿东京奥运会冠军张长虹首次在气步枪项目上问鼎世界杯。娱乐方面，2026陈楚生《荒芜之境》巡回演唱会郑州站本周六开场。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的是钢琴曲门德尔松的《春之歌》。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个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1: 中午12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2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2: 好了，继续沉浸在我们的音乐之中吧。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河南音乐广播魅力881，各位中午好，我是张冉。最近有一种说法，不知道你有没有听过啊？就是说上午啊是人的认知能力的黄金期，为什么呢？因为人的皮质醇会在清晨达到峰值，这个时候人的注意力和执行力都是最强的。那午后呢，人体的体温开始下降了，褪黑素分泌前奏已经开启了，这个疲惫感就会慢慢的上升。因此也建议把最费力最复杂的一些任务呢留在上午去做，比如你写方案呀，做决策呀，下午呢大脑就进入到这个低功能的消耗模式了。所以有研究表明说，下午做决策更快，但是准确性会更低。下午更适合做些什么工作呢？填个表格啊，开会啊，回邮件之类。我觉得这个是有道理的。回想一下我们那时候上学的时候，是不是一般主课都会安排在上午啊？像一些副课呀，不太需要用脑子的呀，体育课呀之类的，就会安排在下午。我觉得是有道理的，对不对？那现在已经是1:04了，这个也算是下午的吧。所以此刻你适合干嘛呢？就适合听听歌，放放空，让自己开心一下，静静的，庾澄庆。

下周一就是儿童节了，其实送给孩子最好的礼物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陪伴，就是从小教给他的勇气。而勇气这个东西啊，真的不是说一下就能学会的，他只有经历过事，经历过现场，才会慢慢的培养出来。所以马上就要到暑假了，可能很多朋友还是想让孩子参加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毕竟已经举办10年了，非常有经验。那么六一儿童节到来之前，也就是说在6月1号之前，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预付9.9元，那么就可以抵消200元的报名费。到时候不管您的孩子是报海军线路、空军线路还是陆军线路，都是可以来抵消200元的。除此之外呢，这9.9元还会送您10期我们的教育专家的视频讲座，以及3期直播在线答疑解惑，所以还是非常值得啊！您可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未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

谈生活。周一就是儿童节了，刚才微信上也有朋友在问我们说那个相机现在还能不能买，就儿童相机。刚刚帮大家看一下还有的啊，这个是小霸王的儿童相机，说实话我给孩子买了一个，他非常的喜欢。为什么呢？因为他真的就和我们大人的相机差不多啊，也可以拍照，而且还是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是 OK 的。很有意思是他还带后置的补光灯，天黑的也可以拍，而且呢里面还有那个 Q 就是抠图的设计啊，什么给你的照片上加一个小蝴蝶结呀，加个兔子耳朵啊，都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最关键是续满电之后可以拍2000张照片，而且还支持拓展 MP3 音乐啊！我觉得孩子有了这个之后啊，尤其是暑期你带他出去玩，你就不用担心说他老拿着你的手机了，因为他有属于自己的照相机了。我觉得拍照拍得怎么样是次要，最重要是让他有动手的这样一个驱动力，有一双发现美的眼睛，这才是他的意义所在。那这次儿童节嘛，我们这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价格也非常给力，专柜买的话299。今天在河南音乐广播的 UP 商城，您回复秒杀两个字，相机、内存卡、读卡器、充电线还有挂绳5件套到手，只要89.9块。反正我感觉应该没有小朋友可以拒绝这么好玩的东西，因为我拿在手里面我都玩了半天啊。您现在下单的话呢，周一儿童节还来得及收获，所以赶紧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秒杀两个字，给孩子准备一份爱的表达。王心凌，喜欢你怎么办？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朋友在问说，这个儿童相机拍出来是彩色的吗？对，是彩色的啊，您可以传到电脑上，还可以打印出来。我觉得跟我们大人拍的那个数码相机真的是差不多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了解一下。另外，家里打算装修的朋友呢，也不要错过我们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了。现在呢，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来回复相应的关键词。

啊，回复省钱的话呢，现在我们还能够送您2000元的这个家装补贴，这个呢也是我们的一点点心意啊，希望能够帮助更多的朋友。那回复家装节可以报名，记者全程帮您监督，从选材到施工到最后的验收，我们都会一站到底，保护大家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

0: 河南消防提示，消防重点单位员工要懂得场所火灾危险性和防火措施，会报警，会逃生，会扑救初期火灾。
1: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微信上有朋友在问呢，说现在还能不能参加我们的幸运抽奖活动了？可以的，您回复888就行了。每位朋友到这个月的月底啊，每天都有一次免门槛的抽奖活动，回复888呢就可以参加我们这个幸运抽奖，有可能会获得我们的万能通换新装，或者是我们的大额满减券，又或者说是我们的疯狂张真人这个栏目组的周边，总之是我们的一点小小的心意了。另外进入到夏天了，现在开车都得开空调了，确实也挺费油的哈。那如果您的车需要除积碳的话，哎，让它变得省油的话，也可以根据您的车的情况来选择我们的系列产品。比如8年以上的话呢，就选择我们的黄金套组，这个优惠完呢是239。如果是3到7年的话呢，就选择清洁力再加这个保养的这样一个三兄弟，这个呢是199。回复888，没准中大奖了，买的就更便宜了。

0: 听，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2: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1: 好喜欢！
2: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0: 中午十二点，城市的喧嚣暂时退场，这里是魅力慢生活，用两小时温柔旋律搭配一杯手冲咖啡的香气，让你在忙碌中偷一份精致时光。接下来请沉浸。
1: 下午的1:50了，刚才有朋友在问我们特种兵啊现在的活动啊，现在呢您在六一之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啊，提前支付9.9元，然后呢到报名的时候呢就可以抵200元的报名费，不管是海军陆军还是空军线路都是可以的。而且呢我们还会送您10节专家老师的这个视频讲课，以及3节现场的直播课，还是非常划算的，不妨给孩子提前预留一个，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好了，今天2个小时的陪伴到这就结束了，光良约定。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

0: 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2: 河南音乐广播。
3: 工商银行万事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4: 现在是13: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小姐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您关注这个整点的新闻连珠炮，我是李江。首先了解省内新闻。近日，河南省所有高速收费站全部开设农机运输专用绿色通道，沿途高速服务区设置服务台，配备医药箱、热水、维修工具等，供有需要的司乘人员免费使用。郑州交运5月30号起开通两条旅游直通车线路，分别是郑州至武功山长沙直通车三日游和郑州至青岛临沂日照纯玩三日游，均逢周五发车。来关注国内新闻。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近日在上海诞生。中国首个一级车企的出现，是中国汽车工业70多年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生动注脚，也是中国制造的重要里程碑。教育部发布提醒，通过跨境远程学习方式获得的国外学历学位证书和高等教育文凭一直不在认证范围内。谣传老人帮子女带娃可领补贴，每月300元直接打到银行卡，多地卫健部门明确表示从未接到或出台过类似文件。体育方面，法网女单第二轮，王希雨生涯首次进法网女单32强，下一轮她将对阵斯塔罗杜布采娃。娱乐方面，近日一度爆火的电视剧《拿什么拯救你我的爱人》中罗晶晶的扮演者45岁的演员于娜退圈10年，再次回到公众的视野，在一档综艺节目当中露面，坦言曾因焦虑症的影响体重飙升到230斤。感谢关注本档新闻，2026年5月29号新闻小姐李江，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0: 魅力881荣誉出品。
2: 音乐跟上吧，
1: 音乐跟上吧，来欣赏到钢琴曲《德沃夏克》的幽默曲。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

0: 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2: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3: 午后阳光，旋律流淌，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每一次眼界打开，回到童真的年代哈，这是我们听到张学友带来的《童真年代》。欢迎各位在14:07锁住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开始了。你好，我是小池。哇，最近郑州有很多的活动哈，这个城市的烟火气一下子变得特别的浓郁。比如说这个街头巷尾的一些新鲜的小店呀，还有各个商圈推出的一些潮流的活动，都藏。

着满满的一些生活的惊喜哈。就像前两天我要去参加一个活动，然后我就跟我同事讲，我说来大家一起去，然后还跟另外两个朋友讲，他说不行啊，有咖啡节，然后后来又听说还有初夏潮玩市集是吧，还有一些这个音乐演出啊等等，都可以淘到一些好小众的好物，你还可以沉浸式的感受城市的活力。我想这种幸福感就是在这样一点一滴的累积当中慢慢的升腾起来的，对吧？而说到幸福，有时候这个幸福呢是从照见我们自己的内心开始的。所以在六月份呢，我们的幸福读书会哈，我们要读的这本书叫做幸福啊从看见自己开始，当中的这个女主人公啊，在遭遇到了职业还有亲密关系还有亲子关系的各种挑战之后，她是怎么样从里面走出来的，也可能是我们很多中年人正在面临的一些问题。我觉得我们读一读这本书应该会有很多的启发和收获哈。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发送读书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接下来我们会分享到来自于卡奇社带来的这首《日光倾城》。

卡奇社带来的这首《日光倾城》哈，很有迷幻色彩的一首作品。而在生活当中，有时候我们也会有一些迷幻感哈，有一些幻觉。到底孩子想要的是什么？当然，父母更想要的是孩子健康，是吧？各种身心灵的健康，然后学习成绩再好。这个时候，就是你再想让他学习好，也要留点时间让他动起来，是吧？去好好的强身健体，然后去练就那种勇敢、独立、懂得担当的一些品质哈，怎么办呢？在这个暑假到来的时候，欢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官方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已经是十周年了，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海陆空三条特色线路，既能够让孩子远离手机强身健体，又能够培养孩子的责任感独立性，让孩子过一个有意义的暑假。十周年的专属早鸟福利重磅来袭，6月1号之前只需要支付9.9元，不管后续选择哪条线路，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这个9.9元哈，还包含了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3节教育答疑直播课，报名还可以学习家庭教育的干货，一举两得哈！注意了，名额仅限200位，报满立刻截止。现在微信来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公众号，回复关键词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抢购我们的这份超值的早鸟福利哈，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除了这个好事，还有一个好事就是关于装修的事情哈。如果家里面有一套房子想要装修，但是在装修的时候，我们既想要这个对方可以靠谱让我们安心，我们也想省钱，是吧？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立刻领取到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者全程跟进，媒体监督装修全过程哈。注重环保的朋友哈，登记一下还可以获赠第3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记得是发送省钱2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

0: 人有责。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穿越时光，听见经典。
3: 喜欢可你紧紧皱眉，叫我胆小鬼。
2: 河南音乐广播魅力时光机，用金曲串联岁月，用陪伴温暖午后。

宝郎带来的这首那么那么的啊，如果在装修这件事情上你那么那么的有点焦虑啊，哎，可以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哈。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给装修业主吃下定心丸，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哈。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是公开透明的，售后问题随时有人响应哈。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的报名哈，记得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过来就可以了。

梁静茹带来的慢慢来比较快哈，有时候在孩子成长的过程当中真的不能太着急是吧，慢慢来有时候反而比较快。马上这个还有三天就是六一儿童节了哈，如果说还没有买好礼物的话赶紧哈。今天我们的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这两年很受欢迎，会问好会倒立还会陪孩子跑动玩耍的2026新款 AI 智能机械狼，孩子玩转智能机械狼炫酷还好玩哈。那么这款 AI 智能机械狼呢，足足的有20种的智能指令，一键遥控就可以前进、后退、坐下、趴下，还会唱歌、睡觉、武术、俯卧撑啊等等。四肢是仿生关节，然后爬坡、碎石、地毯、瓷砖啊，全地形都很适配，不怕摔哈。那个动作是栩栩如生，同时呢还支持语音控制、编程功能，让孩子边玩边动脑。在玩耍当中激发孩子的兴趣和想象力哈。那么在这个六一的时候啊，在超市售价大概都是200块钱左右，六一儿童节来到我们的商城限时秒杀价只要128，而且呢还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六一马上就要到了，这么好玩又益智的礼物小朋友都很喜欢哈。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在同一个插座上同时连接几个大功率电器。
1: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2: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
1: 一段旋律，一段时光，欢迎走进魅力时光机，在熟悉的歌声里遇见更好的自己。

大嘴巴带来的永远在身边，欢迎各位在15:38锁住河南音乐广播，我们的魅力时光机正在直播当中。你好，我是小池。好，因为马上就是六一了，所以这两天当然我们都围绕着六一开展，是吧？啊，今天我们的商城还给大家带来了小霸王儿童相机，也

是最近的热卖爆款哈。咱们这次是提前锁的六一特惠库存，最后的100单，从早上到现在应该也没多少了哈。所以如果说六一给孩子的礼物还没有准备好的话，这真的是非常值得一选的其中一件哈。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下单。这款相机呢有很多功能，2.4英寸高清防眩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支持，带后置补光灯，天黑也能够拍，而且是可以存5000张照片哈。日常的售价呢是299，今天来到我们的商城，这个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哈，到手是89.9元，赶紧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下单了，记得是发送秒杀两个字。说回到这个孩子哈，马上这个暑期就到了嘛，那父母们当然要提前规划一下孩子这个暑期的生活了哈。我们的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呢就10周年了，陆军海军空军3条线路，军事历练户外挑战锻炼孩子身心，告别假期的散漫，重点的福利哈，就是6月1号之前9.9元就可以抵200块钱报名费，而且还直接送17教育专家视频，3节家庭教育直播课，3重福利一次性给到，但是仅限200个名额，报完即止哈，赶紧可以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给孩子抢这个早鸟的福利，发送特种兵3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

0: 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1: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1: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我的六一礼物准备好了吗？
3: 小霸王儿童相机，大屏护眼，双摄高清，游戏听歌全能，专柜299，六一秒杀仅89.9元，再送保护套加一年质保。
2: 好喜欢！
3: 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不停止。

广播，魅力时光机，听见你我，听见时光。用一首歌，回到最心动的岁月。

燕姿带来的安宁，原来分手也能如此安宁，原来装修也可以如此安心哈！欢迎大家来关注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河南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来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是给我们的业主吃下定心丸哈！活动全程拒绝隐形消费，闭口合同锁定一口价，杜绝恶意增项，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施工质量有保障，工期延误直接赔钱。媒体组建了专业的监督团，施工全过程公开透明，售后问题及时响应哈，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报名成功之后就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的福利哈，所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以上是今天两个小时的魅力时光机，要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在明天中午的2点钟再见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两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儿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工商银行信用卡优惠来袭，家电数码以旧换新，持62开头工行银联信用卡，12月31日前在河南以旧换新指定活动商户参与活动，至高立省300元，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1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7号，商务部、财政部发布2026年现代商贸流通体系试点城市公示名单，全国20个城市入选，我省洛阳入围。5月28号，从河南省卫健委了解到，2026年全省计划招收培训1600名助理全科医生。近日，考古人员在龙门石窟香山寺遗址发掘过程当中，清理出一处唐代壁画。国内方面，自然资源部等八部门发布关于加快海洋药物和功能制品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这是全国层面首部海洋生物医药产业发展的政策文件。新中国成立以来建设的首条通达江海的大运河平陆运河28号航道主体工程全部完成。体育方面，2026年新加坡羽毛球公开赛女单1/8决赛，中国选手陈雨菲16-21、21-5、21-18逆转战胜名帝杨菜，顺利晋级女单8强。娱乐方面，电影《给阿嬷的情书》发布最后一封信未公开片段，这封信记录了两人在书信往来期间得知的大事小情，也记录了失联后男知从中年到老年对淑柔的思念和关切。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3: 为您的身心健康保驾护航，欢迎各位呢继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在每周一到每周五下午的4点到5点收听我们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那我们健康河南节目呢是一档比较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期都会邀请咱们省内3家医院的名医大咖做客直播间，给各位带来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今天我们邀请到直播室的这位嘉宾是谁呢？我们先来认识一下，他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英俊。那刘主任同时还有很多的学术的任职哈，比如说呢，河南省卫生健康中青年学科带头人，河南省中青年卫生健康科技创新优青人才，河南省健康科普专家，中国抗癌协会盆腔肿瘤整合专委会常委，中国医师协会微无创专委会结直肠学组委员，还有这个河南省临床肿瘤学会胃癌专业委员会委员等等，有很多的这个学术的任职哈。今天做客健康河南节目带来的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情绪，守护肠道健康。因为今天5月29号也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哈，这个纪念日的这个设立的话，其实也是为了提升全民对于肠道健康的重视，普及肠道疾病的早筛早治的一些知识。所以欢迎各位在听看直播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保持联络，把您那些个性化的这个问题发过来，我们待会儿也会梳理一下平台上各位的留言，挑选比较有代表性的问题，有请一下刘主任，看能不能做一个简单回复。微信公众号可以搜索一下健康河南栏目留言，或者河南音乐广播留言，或者这会儿大象新闻客户端搜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来看我们的视频直播，您在下方评论留言我们都是可以看得到的。这个时候赶快先来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好。
4: 主持人您好。
3: 非常欢迎您今天来做客我们这个节目哈。您看今天是这个世界肠道健康日，我们其实关于这个肠道健康，很多朋友可能有的时候，包括我哈，在节目之前呢做的小调研，发现大家并不是特别的关心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哈。而且呢，我们因为今天这期节目的话做功课，发现说这个肠道其实挺重要的，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哈，这个说法

0: 可能对于我们很多普通人来说都是第一次听说，要不然您先给我们解释一下，就为什么被说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呢？
1: 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来自河南省肿瘤院的刘英俊医生。其实肠道为什么被誉为人体的第二大脑呢？因为肠道呢，它有高度的自主性，另外它跟大脑之间非常密切的联系呢。肠道是一个由一个拥有一个庞大的神经网络，被称为肠神经系统。那这个网络呢，其实可以独立地去控制肠道的运动和功能啊，比如说参与我们的肠道的蠕动啊，这种吸收啊等等，其实不需大脑的直接参与。另外一个是，其实肠道和大脑之间也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双向通路网络，也称为脑肠肠脑轴。那么这个网络通过神经递质啊和化学信号，使得肠道和这个大脑呢能够相互沟通和相互影响和沟通。
0: 就这样的话，肠道和大脑相互影响和沟通了哈。然后这个其实我们不太明白，但是我们听明白了，说呢，这个就是被称为第二大脑的话呢，它其实有一定的这个科学的依据，我们知道这一点就行了，是吧？然后另外就是很多这一些朋友的话出现，哎，比方说压力大呀，或者情绪不太好的这个情况不太稳定。那您看，从这个专业科学的角度的话呢，情绪因素和肠癌它这个发病是不是有一定的关联？
1: 的确，其实目前呢，其实有很多的临床研究已经证实了，如长期的精神压力或者负面情绪和其实肠癌的发病呢，是存在明确的相关性。但是呢，情绪压力虽然它不直接导致我们的癌症的发生，但是它是重要的癌症发生的重要的危险因素和助推因素，就是我们经常情绪焦虑、情绪压抑的这些人呢，更容易患上我们的结直肠癌。
0: 哦，真的是跟情绪有关系，是吧？
1: 对对对，
0: 所以平时的话，您看咱情绪不好的话呢，可能很多朋友会觉得说，哎呦，这个情绪不好了，不稳定了，是不是对我的一些甲状腺，对一些这个结节什么有影响？没想到对我们的肠道健康也是有一定影响的哈。咱先保持情绪稳定。另外的话就是，您看，就是现在目前比较这个权威的一些新的研究成果，能够支撑精神压力会影响肠道健康、增加肠癌风险的这些，大概是什么样？先给我们来科普一下。
1: 其实现在国内外有很多的这种权威的研究已经证实了，我们的精神压力呢其实会提高我们肠癌的发病风险。比如说我们中山大学团队在 Nature Cell 非常非常这个顶刊呢、非常权威的杂志就发表了研究，它就首次明确我们大脑的情绪调节区与结直肠癌的存在呢直接的神经关联。我们癌细胞可以通过这个神经通路呢，可以迅速的加速这个癌细胞的生长。另外，国内的很多流行病学的调查也发现，长期焦虑、负性情绪突出的人群呢，肠癌发病的风险也是明显的增高。另外，我们去研究肠道微生物微生态的研究，也就发现呢，慢性压力的话，我们也会破坏肠道的菌群的平衡，诱导肠道慢性的炎症。那么这多重机制呢，共同推动了我们肠癌的发生发展。所以说，其实这个研究成果很多，这个研究成果也明确了，是我们的精神压力会转化成我们肠癌的发生风险的增加。
0: 所以平时的话呢，咱们真的是要好好的来照顾一下咱们这个情绪方面的问题哈。然后这不仅仅说是单纯可能对咱们的一些这个腺体啊，对结节的一些影响。然后那各位有什么这个特别的一些个性化的问题，都欢迎您随时可以通过我们的三种互动方式保持这个联络。您看这会儿其实也有朋友在留言，我看到啊各种各样的这个留言，有人在说和情绪有关，难道和日常这个饮食就没有什么关系吗？我一直觉得说肠道健康是和饮食的关联是最大的。哎，这个问题您看怎么来理解呢，主任？
1: 刚才这位这个听众说的非常有道理。其实我们肠癌过去一直关注的就是饮食，我们经常在科普肠癌的这个高危因素是我们科普最多的，也是我们的饮食因素。比如我们这种高脂肪高蛋白的饮食都会增加肠道息肉甚至肠癌的发病几率，但是其实我们往往更容易忽略就是压力情绪对肠道的影响。所以说今天我们一会儿聊这个题目，就是压力和情绪对肠癌的发生的影响。
0: 就今天主要咱们聊的是长期高压情绪会这个导致肠癌的发生，是吧？这个可能这一点平时大家关注不到，大家都会觉得说我吃东西，哎，然后这个呢更容易让这个肠道健康受到一些影响，比如说呢那个高油高盐呐、然后等等哈，三餐不规律呀、暴饮暴食啊，这个可能会引发一些肠道功能。

0: 的紊乱，但是我们今天聊的这个呢，就是可能大家不经常关注的那个点哈，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同时也可以这个保持联络哈，把您的一些问题发过来，可以在这个刘主任这儿先来这个求证一下哈。那要不然主任您再帮我们科普一下，压力还有情绪是通过什么样的一个生理机制作用于肠道，最终提升这个癌变风险的？
1: 其实这个问题是相对比较复杂的一个问题，因为肠道跟大脑之间呢就存在一个非常复杂的双向通信的网络，比如我刚才提到的肠脑轴。那这个网络就通过神经递质啊、化学信号，是肠道跟大脑能够相互影响和沟通。我们的肠道会影响我们的大脑，大脑同时呢，由于情绪传递到大脑，大脑同时会影响我们的肠道。所以有时候我们压力、情绪啊，通过这个我刚才说那个肠脑轴影响肠道。如果长期焦虑的话，就会激活人体的慢性应激状态，促使压力激素大量的分泌。那么这些压力激素啊，可以削弱我们这个免疫细胞。大家都知道免疫细胞的重要性啊，它对那个防癌、抗癌都起到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我们如果这个长期压力激素的释放，就会削弱这些免疫细胞清除我们的突变细胞的能力，还有对这个肿瘤这个细胞突变的监管呢就丧失了，同时它会诱发肠道菌群的紊乱，形成持续的慢性低度炎症啊，反复刺激还会导致胃黏膜的这个损伤修复，来另外加速细胞的这个异型细胞的增生啊等等，最终诱发这个息肉啊，甚至诱发这个息肉向癌变的肿瘤的转变。
0: 平时的话呢，咱们真的是要注意一下咱们这个肠道的一个问题，原来和大脑之间是有这样一个信号的哈，不要忽略了这个情绪的问题。那说到情绪的话呢，其实我觉得很多家长朋友哈，一到周末到来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哎呦，我先要稳定好情绪哈，然后呢，我要辅导孩子作业，我这两天时间啊，孩子待的时间特别长，有些特别淘的孩子的话呢，就会让这个家长朋友特别恼火，然后有的时候控制不好的话，您就想想说，为了我自己的身体健康，我先让我做一个情绪稳定的爸爸或者妈妈。当然，对于孩子的成长的话呢，每一个爸爸妈妈都是倾尽心力的。比如说，3到18岁都知道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哈，像孩子出现抵抗力差了、不长个了，那大家会觉得说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赶快就买了钙呀、补充维生素呀等等。其实呢，很多家长朋友可能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它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已经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值得您的重视。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草莓味道酸酸甜甜的，孩子也非常容易接受。您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会儿就可以发送关键词成长来了解下单哈。孩子的问题呢，还有这个暑假马上要到了，很多家长在说，哎，特别想给孩子来报一下你们那个口碑特别好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哈，今年有没有了？今年当然有，陆军呐、海军呐、空军都有。而且重点来了，为了纪念我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10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送出提前预约9.9元抵200元报名费的这个优惠。那这个是有时间限制的哈，您需要在6月1号之前来这个付款9.9元，不管到时候报名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了。这个福利呢只限200名，报满就截止，所以这个时候依然可以微信公众号搜索一下河南音乐广播，然后呢发送特种兵3个字就可以来抢这个9.9元的早鸟福利。您看今天呢这个已经是5月29号了哈，还有2天的时间，所以各位可以抓紧时间和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特种兵3个字来抢这个9.9元的福利。如果说您觉得平时我真的是用的这个WiFi 的时候特别多，而且我话费也很高，想给话费瘦身怎么办呢？关注一下今天我们送出的福利，就是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元，同时每月最低28元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另外每天前100名下单再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同样是在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一下这个随身2个字了解下单，参与节目互动就送您交广领航商城的会员了，商城会员每月呢都有100元代金券给到您，1年1200，买东西也会省不少的钱。这会儿我们再给大家留一些发问题的时间哈，也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稍后再来聊。

0: 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问题。
8: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8: 河南 Music Radio.
9: 快捷的健康信息传递，权威的医学专家咨询，全面的医学卫生服务，个性化的运动保健指导。健康河南，为你身心健康保驾护航。
10: 欢迎回来哈，继续我们今天正在直播的健康河南节目。各位好，我是主持人严璐。我们今天邀请到直播室的嘉宾呢，是来自于河南省肿瘤医院普外科副主任医师、硕士生导师刘英俊。那刘主任今天做客节目带来的这个科普的话题就是养好情绪，守护肠道健康。今天呢也是世界肠道健康日哈，我们这个健康河南节目哈是一档比较这个专业的健康科普访谈节目哈，每一期邀请到的都是咱们省内三甲医院的名医大咖，非常难得哈，把他们从这个有的时候呢真的是一线哈，来到我们的这个直播间和大家来科普比较权威的健康科普方面的知识。其实也不是说我们是通过节目来卖哪种药等等，因为看到平台上有人在留言说这就是这个卖药，然后我觉得这可能理解有点偏差了哈。我们是一档比较健康的科普访谈节目，刘主任的话评。是特别的忙，然后呢也是这个硕士生导师邀请到健康河南节目给大家来科普这样的一些健康方面的问题，我觉得特别难得。所以如果各位有问题可以保持联络，如果没有问题的话呢，咱们也可以把这个链接分享出去，让更多朋友来了解一下哈。像我们今天这个肠道健康日来了解这个肠道方面的问题，肠道是人体的第二大脑，刚刚刘主任和我们展开来讲了讲为什么是第二大脑，同时的话它的健康仅仅不是关乎仅仅关乎这个消化吸收，也是我们情绪啊精神状态是紧密绑定的哈。所以欢迎各位继续锁定收听，我们也继续有请出刘主任。刘主任您看哈，就是这个从临床观

这是凯尔莫为带来一首歌叫做电台情歌，也把时间带到了17:22。我之所以今天来播放这首歌哈，就是因为今天晚上歌手2026的第二期的完整歌单当中，窦靖童要来演唱这首歌电台情歌。5月29号，也就是今天啊，歌手2026的第二期的完整歌单解锁，湖南卫视呢将于今天晚上7:30现场直播。你像大家比较关注的，在第一期当中拿了冠军的齐豫姐姐，她今天晚上要演唱《大海》这首歌，所以我们待会儿也会把张雨生的这首《大海》来播放给大家。我们看看齐豫姐姐今天晚上会不会有不一样的表现。另外呢，魏如萱会演唱《心酸》，还有胡彦斌呢会演唱《修炼爱情》。我刚刚放了一首歌，林俊杰的《修炼爱情》，很多朋友都在微信平台上跟我表示说好喜欢这首歌。今天晚上我们可以锁定一下湖南卫视来看一看歌手2026的第二期。另外呢，张碧晨会演唱《知道》，还有斯纳吉会来演唱《Counting Stars》，还有尤长靖呢会演唱《阿嬷的话》，以及周兴哲呢会演唱《说了再见》，以及刚才窦靖童会演唱《电台情歌》。其实说到 Jessie J 了哈，就是他5月22号的时候，歌手2026的首场竞演结束之后呢，就官宣了首位的喜榜歌手 Jessie J。 今天晚上我们也可以一同来期待一下。当然了，你不管在家看还是在手机上来看这些音综的一些视频哈，我们都得需要流量，如果流量不够用的话，那你看什么都不方便，怎么办呢？一定要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说到这个随身 WiFi 了，我说一说都有哪些朋友比较适合来下单哈。一个是户外工作的朋友，你像我们经常开车出租车的师傅，还有我们辛苦的网约车师傅，对吧？休息的时候，中午吃饭的时候刷个视频，老是觉得流量不够用，您倒不如直接选择我们交广领航随身 WiFi。 还有一些经常出差的商旅精英们，以及陪孩子上学在外租房子出租屋里不太方便拉宽带的，您就买一个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小小的，哎，往那儿一放，或者咱们出差的时候往行李箱往包里一放，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每个月最低28呢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啊、电脑啊、电视啊都可以连接。您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了。今天的参与互动的朋友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同时今天的节目呢也在抖音当中进行直播，也欢迎各位在抖音搜索一只美羊羊，羊是阳光的羊，来找到我。那各位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找到我，这是一个官方渠道，可以联络到我哈，在微信当中搜索公众号河南音乐广播，添加关注之后哈，如果还没有关注我们一定要先关注，关注之后呢下面有个对话框，

我们就像跟朋友聊天一样，点开对话框，可以发语音，可以发文字，可以发图片，可以发视频。星期五的心情啊非常的雀跃，就是一到星期五就特别特别的开心哈。然后今天呢，因为明天我们下午的时候会有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这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的一个线下活动，很多朋友都期待了好久了，从5月17号一直期待了5月30号，明天终于落成了。明天下午啊，朋友们一定要来参加我们的星光露营音乐节。然后刚刚在群里通知几个朋友的时候哈，然后因为在群里讲话他们没有看到，所以我就习惯性双击了一下他的头像，然后微信当中就出现了拍一拍他，拍一拍谁谁谁，然后他后面就出来了一个后缀，就特别有趣哈。就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玩过微信的拍一拍，你给自己的拍一拍设置了什么有趣的后缀呢？因为我刚刚在群里拍一个好朋友的时候，他上面是这样显示的，拍一拍我，拍了拍谁的西瓜，并且挖了一大勺。我告诉你，这个在夏天绝对不能容忍，你把西瓜都给挖走了。所以就是我看到有些朋友那个拍一拍后面的后缀就特别的有趣哈。今天我们的互动话题就来聊一聊，你给自己设置的那个拍一拍有什么有趣的后缀，或者说你在拍别人的时候有没有非常奇葩的内容被逗笑了。你觉得拍一拍是不是一个非常日常互动的一个小乐趣，还是说有时候拍错了会有点尴尬？那今天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就是你的微信拍一拍后面有没有后缀，后缀是什么？就比如说我今天拍了一个朋友，就是拍了拍他的西瓜并挖了一大勺，还有一些朋友就是拍了拍这个朋友的招财猫，财富值加一，哎，这个我喜欢的。所以就是有些后缀特别的有意思。今天啊，不管是在微信平台上跟我互动，还是在抖音平台上跟我互动，都是可以的哈。你来跟我聊一聊，你的微信当中有没有拍一拍的后缀，或者说你有没有遇到一些非常有趣的拍一拍的后缀？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保持互动。当然了，还有很多家长朋友想要给孩儿买那个小霸王的儿童相机，您就发秒杀过来。这首歌原唱张雨生，《大海》，今晚齐豫姐姐要唱哦。

经典的歌曲就是这样哈、啊，什么时候唱起来，什么时候你都想跟着他一起去唱。真的，有时候下班的时候听到这样的旋律，你就忍不住想跟着一起哼唱起来，绝不会跳台，是不是？这就是河南音乐广播的魅力啊，朋友们！你现在听个歌，到哪儿听歌都得要 VIP， 是不是？但是你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免费的24小时的音乐电台为你呈现，不管是在你情绪非常高涨的时候，今天发工资了特别高兴，还是今天说情绪比较低落，相信总有一首歌能够抚平你的心绪。在我们这儿真的快乐会变成两份，哎，痛苦会减到一半，你不信你试试看啊。朋友们，你开车的时候可以把调频锁定在 FM88.1， 如果说咱们移动收听的话哈，你可以在手机当中下载喜马拉雅 APP 或者是云听，就可以直接搜索河南音乐广播来进行收听了。今天我们来给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就是来讲讲说朋友们那个微信当中拍一拍哈、啊，拍完之后哈、啊，后面那个后缀到底是什么？然后北北说他拍了拍自己，上面显示的是我拍了拍自己说你长得可真好看。自己喜欢自己，这一定是你爱世界的第一步，先悦己。然后今天我长了知识，我以前竟然不知道还可以拍自己。我以为这个只能去拍别人哈，我今天才知道还可以拍自己。好，我一会儿也拍一拍自己啊，回头我再换一个更有趣的拍一拍后面的后缀。所以今天来聊一聊，朋友们，你在拍自己的时候或者拍其他朋友的时候哈，后面的后缀是什么？有没有特别有趣的？因为我今天拍了一个朋友的后缀，拍了一个朋友的微信头像，他就出现了拍了拍他的西瓜并挖了一大勺。还有一些朋友回答，刚柴柴这位朋友发说，我的是别人拍我会出现拍了拍我的肚肚短短短。该减肥了是不是？跟我一起来运动吧。 OK， 今天来跟我聊一聊，就是你的微信拍一拍你的头像之后会出现什么样的后缀哈，来跟我开开心心的聊一聊星期五的属于快乐下班时光的一个话题。当然很多朋友呢在开车的时候哈，你看听着特别好听的音乐啊，心情也特别舒畅，但有时候呢，有时候那个气儿啊蹭一下就上来了。就什么就这个气儿就蹭一下上来了，比如说我说个场景哈，就是咱们在等红绿灯的时候，你明明站在第一辆哈，然后到时候呢这个绿灯一亮，哎，咱们就想赶紧踩着油门往前走，这个时候才发现车子慢吞吞的不给力呀，左右两辆车都已经跑到了很远之外，我们还在慢吞吞的起步。当然我们不是要比速度哈，但是有时候这个车辆开久了之后，你会发现它怠速抖动，动力出现了严重的下降，而且油耗呢蹭蹭的往上涨。尤其到夏天的之后，我们再一开空调，这种感觉就更加明显了。有很多我们的车友朋友们算了一笔账哈、啊，就是说，哎，这个车子如果积碳过多，从来没有清过积碳的情况下，一年甚至可能会多花在油费上800到1200。所以你看看，我们平时一定要注意呵护养护我们的爱车。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一下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系列产品。这是我们的明星产品，服务了10万家的车主朋友们，而且今天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或许你是那个 lucky 的那个呢，是不是很幸运的那个？今天晚上一抽，咱就是说一分钱没花，咱抽到。

0: 了万能通换新装的一瓶呢？说不准呀，朋友们，是不是试试手气哈？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有幸运大抽奖的活动。我们准备了万能通的换新装、大额的满减券、节目的定制周边。如果说咱没有抽到的话，没关系，你下单的时候还有更多的抽奖机会哈，惊喜不断，先到先得。您就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建议8万公里里程数以上的朋友们哈，咱们直接给咱的爱车选金装礼盒三瓶装，3000公里加上一瓶，3000公里加上一瓶，你就会发现动力提升了不少，油耗降下来不少。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河南消防提示：发生火灾时，外出购物、旅游或住宿，要注意熟悉所在场所的疏散通道位置和逃生路线。
2: Hello 河南 ，You are listening to 河南。

束一天的奔波，卸下满身的忙碌，魅力嗨不停，准时上线，不用赶时间，不用想工作，这里是只属于你的放松时光。下班路上，赶走疲惫，点燃快乐。

电视剧《转角遇到爱》的片尾曲，来自于蔡明佑带来的一首歌，叫做《我可以》。欢迎各位在17:41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洋洋。我们节目直播时间啊，是每周一周六，每周一到周六哈，不是周一和周六，那我每天就只上两天，每周上两天班，那可太开心了。不是啊，活人主持一般就是这样，活人赶的时候主持他就容易出错哈，所以大家原谅一些口误。周一到周五的每天下午5点钟到7点钟，总之就是大家下班的时间，我就会在大家的耳畔来陪伴着大家，送给大家一份轻松的愉快的好音乐。咱我刚才就说了哈，就是你好的心情你到我这儿它变两份儿，哎，你不好的心情你到我这儿你给我聊一聊，哎呀，或许能帮你分担分解一下你的忧愁。今天我们的话题是来聊一聊你的微信拍一拍后面的后缀到底是什么。然后刚刚 Mountain 这位朋友发信息说，我拍了拍自己的肚子挺圆的，挺圆的，是不是？我跟你说 Mountain， 要不是 你是这个300多个月的宝宝，我真建议你来参加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你就来我们这儿参加一个星期特种兵夏令营，我保你回去一定能减肥。所以朋友们啊，如果说咱们家孩儿啊暑期的时候没有给他做好计划和安排的话，一定要送到我们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当中。今年呢依旧是有陆军的线路、海军的线路和空军的线路。你像那个海军的线路，它有踏浪冲锋，空军线路有风洞跳伞，超级好玩，就孩子玩了一遍还想玩的那种。我们的三条线路的特种兵的夏令营都是跑出来的线路，很多家长给孩子不仅报了一个线儿，甚至连报两条线儿啊！一个暑假让孩子参加两回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家长朋友们现在都在问说有没有什么优惠，优惠福利来了。家长朋友们6月1号之前哈，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候给孩子报名海陆空的哪条线路，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而且我们还给大家提供了一些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您都可以一并拿走。所以说真的是物超所值，您赶紧关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特种兵三个字抢9.9元的早鸟福利，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嗯，刚刚那个某某这位朋友说给闺女买了粉色的相机，刚刚已经下单了，来给我们某某加急发货。某某这位朋友说给闺女买了，然后作为儿童节的礼物，操作不难吧，怕她不会玩。哦，里面有说明书，那个就像我这个智商玩的没问题啊。就是我其实我对那种电子产品是不太感冒的，就是有时候对着说明书都得学半天的那种哈。但是这个儿童相机非常好操作，非常好操作，朋友们哈，非常好操作。所以回去你简单一看，我觉得孩子有时候比我们聪明，就是他们上手一件东西的时候比我们要快，有时候我们真的要向孩子学习哈。所以说到孩子了，有家里3到18岁的儿童青少年，这个时候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但是有一些孩子出现了抵抗力差、不长个的情况，家长朋友们，你可以考虑一下国家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叫做氨基丁酸，草莓味儿，酸酸甜甜的，也是我们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专门推出了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孩子很容易接受。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咱们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发“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直接下单了。那今天参与节目互动的朋友呢，有机会拿走交广领航的商城会员。好音乐继续吧，我们听到黄丽玲带来这首歌《一舞钟情》。

谢谢阿丽黄丽玲带来一首歌叫做一舞钟情，也要欢迎一下抖音当中的 Kurt 不无聊这位好朋友来到杨洋的直播间当中啊。那各位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联络到我，人一高兴的时候，人逢喜事精神爽，哎，就想跳那么两步，是不是啊？在家里跳一跳舞，但是你跳舞的时候，你散步的时候，你遛弯的时候，它有一样东西很重要，这个装备特别特别重要，就是你得有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呀，朋友们。所以今天来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分享的是一双轻跑鞋，您这会儿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直接下单这双轻跑鞋了。这个鞋呢是瑞士的经典品牌，专注户外领域140年，品质实力都非常的有保障。这款鞋用的是强韧鱼丝编织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而且还自带立体透气孔，开车久了不闷脚不闷汗。航空记忆棉鞋垫，贴合脚型，软而不塌，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这鞋真的没毛病，朋友们，你买来自己穿，送给自己家先生，买给自己的爸妈都合适。最重要的是它保护膝盖不累脚，而且健身房运动啊、爬山啊、露营啊、通勤啊、逛街呀、百搭好穿，不用来回换鞋了。您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我现在越来越多发现很多朋友啊，高跟鞋也不穿了啊，我说的是我自己啊，高跟鞋也不穿了，每天就是踩上一双特别舒服的鞋。哎，你不管你是走路啊，然后出去这个跑步啊，你舒服的鞋是必须的啊，必需品，您就发团购两个字过来。今天价格机制特别好，专柜奥特莱斯在售，一双呢原本是699，但是咱们今天呢99块钱一双包邮的到家。99啊，不到100一双鞋，买两双再减10块，建议大家 double 去买两双，188直接带走两双正品的瑞士轻跑鞋，多种颜色可以选。我看了一下那个颜色，好看，朋友们，你先选选呗，你先进来看一看，你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

0: 号，男款女款都有，36到44码全覆盖，亲子穿也可以，情侣穿也可以，或者说咱就买两个颜色换着穿，很超值，因为一双99，两双188，你买两双的话就是减10块嘛，188，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夏季户外活动非常多，鞋舒服不费关节不累脚才是正事儿，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吧。
1: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2: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3: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4: 跳跳糖、
3: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5: 神仙水、
6: 开心水。
7: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临时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3: 而一旦沾上，
7: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3: 心血管功能
7: 衰竭甚至死亡。
8: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10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0期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1: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2: 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17:52，欢迎你持续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刘若英带来的《生日快乐》。这首歌要送给微信平台上 Nice Day 这位朋友，他说：“美洋你好，今天是我的生日，希望能够听到一句祝福，希望你生日快乐，所有的心愿都能够达成，接下来所有的人生路走得顺顺顺，好不好？这样的祝福是不是非常的好？祝你今天生日快乐哈！每天都正开开心心的面对每一天。那也同时用刘若英的这首歌来祝福一下今天5月29号过生日的朋友，祝你们生日快乐。还有微信平台上朋友们在问这个家装节的事情哈，您直接发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直接来了解到我们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了哈。那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而且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来监督施工过程。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告别增项套路，您就发家装节过来就可以了。另外呢，我们给大家准备了2000块的家装补贴，您发省钱过来之后呢，就可以获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还可以获取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建议大家直接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哈，发省钱过来吧。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畏积水，怕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0: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世达欧洲旅行信用卡出境消费优惠多，12月31日前在欧洲地区消费比比返现1.5%，上不封顶，叠加爱购全球，至高10%返现。详询工行河南省分行各网点。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17: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省生态环境厅公布各省辖市示范区2026年3月到4月城市环境空气质量生态补偿情况。5月28号，郑州市2026年中小学心理健康教育宣传月正式启动。国内方面，据农业农村部消息，截至5月28号17时，各地已收夏粮小麦4897万亩，今年全国三夏大规模。

0: 小麦机收全面展开。人社部将于6月1号到6月30号开展互联网企业云端招聘月活动。28号下午，上汽集团交付第1亿辆车，成为中国汽车工业史上首个累计产销量突破1亿辆的汽车集团。体育方面，2026年法网男单第二轮，吴亦丙以3-4比6不敌科伯利，止步本轮法网男单第二轮。娱乐方面，电影《年会不能停二》定档8月7号，并发布定档海报。电影版《只此青绿》官宣将于5月30号重映。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1: 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2: 都是一次心动。
1: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下班不堵车，耳朵先嗨翻。下午5点到7点，锁定河南音乐广播，魅力嗨不停。旋律开挂，赶走疲惫，快乐加倍。别眨眼，别调台，魅力嗨不停，现在就登场。

第二个小时的开场曲目来自于萧敬腾带来一首王菲，也把时间带到了18:05。欢迎你来锁定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正在为你直播当中的魅力嗨不停。你好，我是杨洋，每天傍晚。

5点到7点，我会陪伴大家走在下班路上，一同来听一听歌，分享一下好心情哈。今天是5月29号哈，我刚刚在中间我们那个播新闻的间隙，我仔细看了一下，数了一下时间，距离高考就剩下8天的时间了。哇，8天的时间啊，无数的学子们就要迎来自己的高考的一个这个人生的一个非常大的一次考试了。其实说到高考了哈，那在微博上有一个热搜说，今年高考期间呢 AI 工具会禁用拍图解题功能，多家的 AI 平台也纷纷都回应了。那其中呢，豆包的客服就表示说，豆包在高考期间可以正常使用，但拍题答疑类似的功能会被禁用，具体情况呢要以考试期间豆包的页面显示为准，目前还没有接到通知。为了维护考试公平，每年高考期间豆包都会禁用拍题答疑的功能。另外呢，腾讯元宝方面呢，腾讯的一位工作人员也表示说，去年高考期间呢，元宝就明确了考试期间不答题，暂停涉及高考的服务请求。那百度相关的业务负责人也表示说，暂未收到高考期间百度文心部分功能限制服务的通知。科大讯飞的有关工作人员也表示说，目前没有确切的消息，但是只要是大模型应该都会有所限制。所以说朋友们，对于这个事情哈，你怎么看？你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哈，就是在高考期间呢，有一些 AI 工具将会暂停拍题识图、试题解答、试卷解析等等一些功能。因为这个话题呢已经冲上了热搜，在网络当中流传，所以大家怎么看哈，你也可以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跟我聊一聊。六月份真的是牵动了无数的家长朋友们还有孩子的高考学子的心哈，也希望高考的孩子们能够稳定发挥，金榜题名。哎，是不是啊，努努力啊，加加油，考试的时候考的全会啊，考的全会，做的都对。其实你看六月份呢，除了高考之外呢，六一的时候是无数的孩子们特别喜欢的一个节日，因为是六一儿童节嘛，下周一就要儿童节了，真的是几家节奏紧张，几家欢欣快乐呀。这该高考的家庭啊，我觉得现在气氛哈、啊、都挺紧张的，但是呢家里宝宝还比较小的，那马上想到六一儿童节了之后，就想着说，那我要带孩儿去吃顿大餐，给孩子买一个小礼物。六一儿童节，如果说礼物没有准备好的朋友们，一定要来我们 UP 商城看一看，您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一下我们的小霸王儿童相机，发秒杀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这个儿童相机特别好玩，不光是小孩喜欢玩，我跟你讲，大人也拿到之后爱不释手。这款相机的功能非常多，2.4英寸高清炫光护眼大屏，呵护孩子的双眼，高清前后双摄，8倍变焦放大，拍照录像都是支持的哈。大电池，持久续航，满电呢可以持续拍照2000张照片，而且当中有小霸王的5款经典的游戏，趣味满满，深受小朋友们的喜爱。您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关键是价格很给力哈，专柜售价是299，咱们今天 UP 商城的儿童节专属秒杀价，相机加上内存卡加上读卡器加上充电线加上挂绳，5件套到手只需要89.9元，不到90元哈。节目期间下单呢，再送相机保护套，环保的 ABS 的硅胶安全材质，耐磨耐摔，宝宝可以放心玩，再送1年质保，售后无忧。2个颜色，一个是王子蓝，一个是公主粉，男宝女宝都适配。但是现在呢只剩下100单了，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你现在下单呢，儿童节到来之前还能收上货，趁现在还有库存，您就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另外呢，我们不光光是有儿童相机，还有很多其他的选择，比如说科学实验大套装，这个小学阶段的孩子们特别喜欢，49.9元，还有科学探索显微镜59.9元，那您都可以发秒杀两个字儿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超多儿童节的好物，您都可以发秒杀过来吧，小空间大爱恋。

0: 卓文萱带来这首歌叫做《小空间大爱恋》。哎，小空间里面有大大的爱在里面。当然了，你看小空间里面，我们的手机的小空间小屏里面也有非常多精彩丰富的内容哈。我们可以开一些科普，可以听小说，还可以听广播，还可以，你像我们的爸爸妈妈们都喜欢坐在那儿刷视频是吧？当然了，你用手机的时候哈，你必须得有流量。如果说咱的手机流量不够的话，建议大家直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不管说咱户外工作，还是陪孩子上学租房子，还是商旅精英，包括咱们的网约车的司机师傅，还有出租车的司机师傅，还有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朋友，我强烈建议大家你入手一个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个头比较小，但是能量非常大，关键是价格还不贵。一直以来我们都是88，但是现在呢是68块钱每个月。你想拿到1500G 的高速流量，每个月最低28就可以享受了。而且咱家的手机啊、电脑、电视都可以连，是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给您来服务的。您就发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下单我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了。18:14，猜歌环节来了，准备好了朋友们，歌词接龙开始吧。
1: 熟悉的旋律在耳边响起，却卡在最心动的那句，傍晚通勤路，一起来猜歌。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拭目以待。
0: 拭目以待，你是不是那个猜歌王者的？我们歌词接龙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天播放这首歌呢，我相信很多朋友在 KTV 的时候经常会唱，还有很多80、90后一定也都会唱这首歌。这首歌来自于张震岳，《爱的初体验》。如果说今天你是第一次收听到我们的节目哈，刚刚接触到河南音乐广播，刚刚认识了美羊羊，那我要把这个歌词接龙的互动环节规则给大家再重申一遍啊。主旨是为了让大家唱唱歌，开开心，放松一下心情。那我们的规则就是，我在播放一首歌的过程当中呢，我会突然把这首歌的副歌部分唱着唱着，突然它就没有了，它突然就停下来了，但是后面还有一句没有唱出来。这句的歌词如果说哎，你能顺着把它唱出来，欢迎朋友们一展歌喉。我可是知道收听我们节目的好多朋友喜欢音乐，会唱歌，那歌词唱的记得特别清，那音准唱特别好。哎呀，很多朋友每天都来我节目当中唱一唱歌，放松一下心情，你知道吗？就是唱完之后你的经脉经络都是畅通的，这真的是有据可依的呀。很多专家讲说，为什么我们去 KTV 唱唱歌之后能够宣泄一下自己的情绪，真的你的心情都会变得很好。所以建议朋友们，你可以唱唱歌过来，如果说实在不好意思唱哈，没关系，你可以把汉字发送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这首歌我相信很多朋友都知道，都能跟着一起唱。听好了朋友们，来自于张震岳带来的《爱的初体验》。

好，就到这儿。天气热的夏天怎么样了呢？你想想看啊，爱的初体验当中啊，张震岳的这首歌，天气热的像夏天，但是有一个反转，后面那句歌词六个字到底是什么？如果说你知道这个歌词，抓紧时间把它发送出来，发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当然你可以唱出来啊，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今天有一份礼品来等待着大家，没有听清是吧？没关系，还有第二次机会。我们来听听看张震岳的这首《爱的初体验》。

0: 就到这儿了，朋友们。天气热的像夏天，那后面还有一句六个字的歌词，如果你知道它是什么的话，一定抓紧时间把它唱出来，或者发送汉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有机会拿走我们今天的礼品哦。
1: 听音乐的人永远年轻，河南音乐广播开播23周年生日月，感谢郑州大剧院提供的陈佩斯主演高分话剧《惊梦》门票，5月29至31日开演，老戏骨巅峰演绎，不容错过的话剧盛宴。感谢蔚来旗下乐道汽车、3分钟换电、家庭智能电车优选，特别感谢欢乐相声人玉笑堂、速写居家水光、优雅口腔、郑州嘉悦汤泉、研修社美疗空间、河南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郑州视光眼科医院提供的礼品支持。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消防提示：沿街门店要禁止将住宿、生产加工、仓储经营等混合在一起线下，要经常检查电源开关和插座，发现破损老化及时更换。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想要装修的朋友心里可能会忐忑，期待新家，但是怕装修踩坑，低价签约怕疯狂增项，交完钱之后呢也怕拖延，材料也担心偷工减料，售后找不着人。别管您是装修的老手还是小白，这些焦虑啊我们都懂。所以今天河南音乐广播直接给您安排上定心丸，官方品质家装节已经重磅启动，专门为咱们听友权益兜底儿。我们严选了万千家庭口碑认证、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叠加了活动的补贴机制，直接打出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铁律，三大硬核福利句句都是实在。第一，工期90天，延期1天，赔付200。第二呢，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100万真金白银已经预存到河南音乐广播账户，万一有纠纷，媒体直接赔付，绝对不扯皮。第三，签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绝对没有增项。说实话，以前装修啊，这业主和施工方是斗智斗勇，那叫一个步步惊心。现在好了，有咱媒体记者全程监督，简直就是给咱的新房装上了全程的监护，咱装修起来就更放心。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看到所有活动的内容了，而且您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实拍视频，添加上咱们记者的微信，全程都可以进行一对一的答疑，简单又方便。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甭管是新房装修还是老房翻修，都可以去看一看。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Hello， 河南。
2: Hello， 河南。
1: You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2: 指针未来。

欢迎回来，这里是河南音乐广播。过日子精打细算真不是抠门，是咱得把钱花在刀刃上。装修这事儿，谁不懂一分价钱一分货，可最怕的也不是花钱，是怕花冤枉钱，怕踩套路。想省钱又想装修有品质，河南音乐广播给您兜底儿。您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两个字，2000元的家装补贴直接领，扫码添加上记者微信，媒体全程帮您盯工地，把关质量。特别看重环保的朋友，登记完之后再给您赠送第三方空气检测报告，让您住得更踏实。怕开工没有回头箭，怕出了问题没人管，在媒体监督下选装修，选的就是规模，是良心，更是兜底的保障。咱们每个月雷打不动的业主吐槽大会，到时候董事长亲自到现场，问题当场解决，提出建设性的意见，现场还有奖金发放。装修想省钱更想省心，现在就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平台发送省钱，发省钱两个字，让您把每一分钱都花得明白踏实。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消防提示，为了我们的安全，严禁占用、堵塞或封闭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和消防车通道，严禁设置妨碍消防车通行和火灾扑救的障碍物。您记住了吗？
3: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0: 日日有花开，月月有花神，拨开时间的帷幔，复活流淌千年的花间十二时辰。
1: 四月春深，牡丹为王。牡丹是木本，茎高可达2米，花单生枝顶，雍容华贵。它喜干燥，未积水。

0: 烈日直射。刘禹锡说，唯有牡丹真国色，花开时节动京城，这一点都不夸张。唐朝长安的牡丹花期，倾城出动，万人空巷，今日的洛阳仍是如此。而四月花神非那位天子呼来不上船的谪仙人李白莫属。据说唐玄宗携杨贵妃于沉香亭赏牡丹，意兴传飞，急召李白作词。彼时的李白宿醉未醒，却借着酒劲儿要高力士脱靴让杨国舅磨墨。狂态毕露之下，他挥毫写下了那三首清平调：名花倾国两相欢，常得君王带笑看。牡丹的雍容华贵，李白的风流不羁，在这一刻相遇。玄宗龙颜大悦，将这沉香亭的牡丹赐予李白守护。从此诗仙变成了花仙，用他那袖口一吐，便是半个盛唐的牡丹花香。
1: 无论岁月如何更迭，总有花神在提醒我们，去爱一朵花，去听一阵风，去守护心中那份永不凋谢的中国式浪漫。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0: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地球连轴转，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上场吧。
1: 各位好，欢迎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我是新闻先生子恒。首先关注省内新闻。5月28号，2026年全国科技工作者日，河南省主场活动在河南省科技馆举行。仪式上，10位2026年河南省最美科技工作者集体亮相。5月28号，郑州快速公交开通17周年，自2009年运营以来，累计运送旅客突破35亿人次。国内方面，国务院决定自2026年6月起开展第三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全国共抽取约280万人。国家能源局数据显示，4月全国完成电力市场交易电量588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5.5%。今年一季度，我国农产品与食材消费市场规模约2.6万亿元，同比增长3.19%。体育方面，法网第二轮夺冠大热门辛娜突遇身体不适，最终惨遭对手逆转，30连胜遭终结，爆冷止步第二轮。娱乐方面，电影《森中有林》正在热映。日前发布《血色回忆》正片片段，展现命案背后令人唏嘘的真相与所有人难以预料的命运走向。感谢关注本档新闻连珠炮，新闻先生子恒，2026年5月29号，省会郑州为您报道。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的十周年福利来了，9.9元早鸟票，报名时直接抵扣现金200元，再送17教育视频加3节直播课，只有200单，手慢就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
0: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1: 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5: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4: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5: 24小时

0: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他是个行者，十八帝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2: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2: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河南消防提示，不要私自乱拉乱接电线，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河南 music radio.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21:59。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2: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2: 河南音乐广播。

0: 河南消防提示：举办大型活动时，不乱拉乱接电线，不违章动用明火，保障人员消防安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啊。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7: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有天趁主人外出，家里的电器们开启了吐槽大会。
2: 主人每次都把我的肚子塞得满满的，剩饭菜、饮料、啤酒、水果，我吃不下了，他还拼命地放，我只能不停地启动降温模式，缓解自己的消化不良。
3: 唉，快别提了，他还总喜欢把温度开到16度，风速调到最大，我只能无奈地对着他猛吹。
4: 咱们搬进这家也有10年了吧，现在早就流行节能 LED 灯泡了。我身上的这些小灯泡们亮度不够就不说了，他们那可是费电达人呢。
5: 得了吧，要说费电心疼人的本尊在此，主人每次不看电视的时候只知道关电视的电源，留着我这机顶盒一直工作，小瞧谁呢，我一个月能干掉12度电呢。嘿嘿，你们看，电表数字又开始冲刺了。
2: 别说话了，他回来了。
1: 啊，电表又快欠费了，这个月的电费怎么这么多呀？天哪，我这是遇到啥电费刺客了呀？
6: 使用空调，温度设定在26度以上的除湿模式，清凉又舒适。冰箱定期除霜，不要过多的囤积食物，减少冰箱的额外用电。随手关灯，不用时拔掉电源。电是一种有限资源，节约用电，从你我做起，从点滴做起。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消防提示：出租屋租户不要在楼梯间、疏散走道、安全出口等处堆放杂物，更不要在楼内停放电动车，违规为电动车充电。
2: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2: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深夜的低谷，你的人生大事，你生命的延续，在你生命里的每一个重要时刻，无论是悲是喜，无论荣辱，无论是风是雨，也无论阴晴，他们都不曾缺席。他们的晚年，至少让你的关心也不要缺席。关怀空巢老人，有机会请多出席。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1: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0: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2: 河南消防提示：单位的消防控制室必须落实每天24小时的值班制度，每班至少两人，值班人员持证上岗。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0: 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皮向左，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1: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2: 现在是3:59。
1: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3: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1: 河南 Music Radio.
0: 搭乘这一列音乐班车，我们随便开往哪里。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个姑娘长得漂亮。
1: 喂，
2: 小鱼，全网都是你的不雅视频，
3: 怎么会这样？视频里的女生根本就不是我。
0: AI 换脸真是好，只要一张生活照。
3: 妈，我开车撞到人了，警察说如果我不垫付医药费的话就会被拘留，你快给王警官转20000块钱吧。
4: 好好，闺女你别急，妈这就给你转。
0: AI 换脸真是棒，轻松就让你上当。今天我是你女儿，明天扮成你老板。
5: 2023年5月24日，中国互联网协会发
6: 郭先生10分钟内就被骗了430万。
5: 我仅用了9秒钟，安徽男子就被骗走了132万元，冒充明星带货赚钱，
7: 还通过多种手段防范 AI 换脸诈骗。
8: 眼见不一定为实，是谁偷换了我的脸？
9: 警惕 AI 换脸，谨防网络诈骗。

0: are listening to Hebei's number one music radio.
1: 指针未来，音乐燃烧。
2: 河南消防提示：街道社区要对居民楼开展消防安全检查，确保消防设施完好，消防通道畅通。
1: 音乐，
0: 音乐
1: 终将让世界变得更美好，更美好，更美好。
0: 河南音乐广播。

0: 好听。
1: 音乐在动情绽放，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2: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3: 现在是4:59。
2: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4: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2: 河南 Music Radio.
1: 自由自在，心随乐动，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

0: 音的魅力是极致的听觉享受，
1: 用声音直击人心，用声音缔造城市之美。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0: 曾经我们在杂志上认识音乐，
1: 约翰列侬，滚石杂志创刊号的第一位封面人物。
0: 曾经我们在电波中等待音乐，
1: 电影海盗电台曾让无数人痴迷的海上24小时音乐电台。
0: 曾经我们在影像中看见音乐，
1: 迈克尔杰克逊拍摄了第一支故事性 MV Thriller。
0: 现在我们从这里再次发现音乐，
8: 这里是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人生就是一场旅行，不在乎目的地，在乎的是沿途的风景以及看风景的心情。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品质音乐，品质生活，我们用音乐为您营造身边的风景。
1: 近期呢，非法集资活动猖獗，有不法分子运用高超的骗术，使不少普通的市民掉入了

0: 非法集资的陷阱。
1: 超过同期银行利率的4倍以上是不受法律保护的。
2: 高息背后必然是高风险。
3: 魅力881提醒您，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集资。

0: 好音乐不期而遇，分享每一段魅力时光。魅力宝贝哟，河南音乐广播。
1: 消防提示，
2: 当您进入公共场所的时候，要注意观察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定要牢记疏散方向。亲，你记住了吗？
3: 从来不曾长大，因为我从来没有停止过成长。欢迎重新体验河南音乐广播。

0: 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5: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音乐的每一次律动都是一次心动，
3: 都是一次心动。
0: 您现在听到的是绚丽多彩的河南音乐广播。
3: 河南音乐广播。

0: music, better life.
1: Better life. Hunan Music Radio.
0: Hunan Music Radio.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音乐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问题。
8: 春雨、夏蝉、秋风、冬雪，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陪伴四季，音乐懂你。

0: 88.1河南音乐广播。
1: 妈妈，彩虹有这么多颜色呀？
0: 嗯，天上的仙女心灵手巧，把彩虹分成红、黄、蓝、绿。
1: 妈妈，你看，地上也有彩虹。
0: 啊，那是分类垃圾箱，红色的装有害垃圾，像废电池、过期药品呢。蓝色的装可回收垃圾，像纸张、金属；绿色的装厨房垃圾，黄色的装其他类垃圾。
1: 哦，我知道了，红色有害，蓝色回收，绿色厨房，黄色其他。妈妈，我们做好垃圾分类，我们的环境才会变得干净漂亮。
2: 垃圾分一分，城市形象每十分。
0: 他是个行者，十八地的景物被他拍遍，古城青砖上有他的脚印。
3: 他是位生活玩家，商圈街角没有他不熟悉的店，尽览各路美食滋味。
0: 然而他们都喜欢好音乐。
3: 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好音乐，让我们在一起。

0: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1: 音乐节拍繁花似锦，
0: 好听得不得了的河南音乐广播，
1: 24小时不停止，
0: 不停止。消防提示：
1: 必须要穿过浓烟逃生时，尽量要用浸湿的衣物保护头部和身体，捂住口鼻，弯腰前行。如果您身上着火的话，可以就地打滚，或者用厚重的衣物覆盖，以压灭火苗。
2: 音不准，再好的曲子也无法打动人。

找对路子，选好曲子，经典自有标准。流行中的经典，经典中的魅力，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0: 跟随心跳的节奏，才能找对合适的频率。坚定自己的路线，才能找准前进的方向。唯进步，不止步。品质音乐，品质生活。魅力八八幺，河南音乐广播。河南音乐广播。每天生活提前一分钟，这是一个好习惯。河南音乐广播领先一分，为您报时。
1: 现在是6:59。
0: Better music, better life.
2: Better life. 河南 Music Radio.
0: 河南 Music Radio.
3: 你在我的左边，就可以离我的心更近一点。调频向左，魅力881，河南音乐广播。
4: 什么？

我知道收听我们魅力881的很多是家长朋友哈，如果您家里面有3到18岁的孩子，这个阶段正是儿童青少年成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一些孩子在这个阶段会出现抵抗力差、不长个的现象，这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那平时咱们很多家长普遍只是关心孩子的钙呀、还有维生素的一些补充，往往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一国家批准的营养元素，那现在它在儿童成长领域已经被广泛关注，值得我们一起重视。那现在我们的领航商城呢，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了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喝起来是那种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没错，就是成长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看到我们的相关链接，直接下单啦。

好了，下面是我们的领航商城的好物分享时间。在外工作、陪孩子上学、租房子、出门旅游的，包括像咱们的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网约司机等等啊，如果老是觉得自己的手机流量不够用的话，不妨选择一下我们领航商城的这一款随身 WiFi 啊，一个月几十块钱就可以获得1500G 的高速流量，让你的话费也可以省一省了。不论是手机、笔记本、电视都可以连。那这款随身 WiFi 是三大运营商都可以智能切换的，并且信号强度也很不错，关键是价格非常香哈。原价88元，现在补贴优惠价只要68元就可以直接到手了。另外，今天前100名下单的听众还会送给你快速充电的数据线以及2天的体验流量。我们是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5年质保，只换不修。记得回复随身两个字，回复随身两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冲一波我们的随身 WiFi 啦。

0: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
1: 与其向往，不如出发，向未来奔跑。
0: 河南音乐广播。
1: 河南音乐广播。清晨的第一缕阳光，
2: 早上的第一声问候，
1: 让音乐相伴，
2: 让资讯相随。
1: 早安八八一，
2: 早安，
1: 崭新的一天。

OK， 接下来让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音乐广播联合华普装饰特别打造的一个官方品质家装节。这次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的机制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参与。那我们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所有都是记者全程跟进的，并且跟您签订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工期90天，延期一天就赔200元，还有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的机制。总之呢，想要装修省心省钱，记得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报名了。

眼瞅着暑假就快到了，很多听友啊都提前给孩子预定了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陆军线路战地突击，海军线路踏浪冲锋，空军线路风洞跳伞。重点来了啊！为了纪念《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满十周年，我们特别为大家推出了提前预约9.9元抵200报名费的一个优惠福利。6月1号前，只要提前付款9.9元，不管您到时给孩子报海陆空哪一条线路呢，都可以直接抵扣200元的报名费。这9.9元还包含17教育专家的访谈视频，以及3节教育类答疑解惑的直播课。只要9.9元，三重大礼就给到您。这个福利呢，只限200个名额报满为止。现在在河南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抢9.9元的早鸟福利了。记得回复的关键词是“特种兵”。